0: 6国道的这个陆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是一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从那里乘坐橡皮艇，再向我们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索的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 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那艘橡皮艇 它当时的景象是什么样？我们再通过一段我们消防当时投放的第一艘橡皮艇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 28号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此外，28号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 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 从色琼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琼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琼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 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1: 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今天俺做三年，种子松的，那是不？他让人工的。
2: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发布的消息，截至28号中午12点，在尼泊尔北部的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89人遇难。 从台记者27号来到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当地救援正加紧进行。
1: 이란 몇 벌어요?

0: 因为现场太泥泞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深入推进。截至目前，我们从多处发现了5至6具遇难者遗体。我们从几个房屋当中找到急需的药品、文件和紧缺食品等物资。等清理打通道路之后，我们计划进入村子里面搜救。
1: 我家房子虽然没有倒塌，但被泥石流灌满，不能住了。我种的田也被毁了，只剩下2头牛。据我所知，村里一些青壮年村民可能逃出来了，但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泥沙里，具体人数我们也不清楚。
2: 再来关注台风消息。28号早晨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风雨最强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二次登陆了。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
2: 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也在台风登陆地浙江玉环，来看他在现场的观察。
5: 这里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曾经迎来过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相同重合的点位上迎来过3个台风以上级别的登陆，这也创造了当地台风的新的记录。那我们现在啊，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过去之后，其实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段风雨的来袭。那么这一次沙德尔在登陆附近带来的这种影响，不光是风雨，还有潮水，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受到了低压抽吸作用和向岸东风的推挤作用的影响，海水迅速的潮位上涨，出现了风暴潮。再叠加上现在正处在农历的7月16天文潮，两重因素叠加之下，在浙江中东部，像是宁波、台州、温州各地沿海，特别是我所在的台州玉环坎门，正面迎击台风登陆的地方，出现了普遍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可以看到，现在的风雨裹挟着海浪拍打在防浪堤上，已经出现了没过了岸边的这种海水倒灌和漫堤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最新预报显示，在台风中心登陆之后呢，并不意味着风雨会立即的停歇。今明两天里，在浙江的中南部一直到江西的东北部和福建北部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甚至个别点位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50毫米到300毫米。这样的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还会引发深洪、泥石流、山里滑坡等次生灾害，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尽量的待在安全封闭的室内，不要外出。
2: 这两天，四川眉山的水稻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机械化收割，提高效率。在四川眉山东坡区永丰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大型机械同步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收割现场，技术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工作，经过地块取样、脱粒除杂、水分折算等流程，水稻实测亩产达到856公斤左右。
6: 今年是

0: 这种的新品种适应性特别强，抗倒伏，结实力高，加上智能化的管理，我们田间管护很轻松。现在机械化收割，效率高，损失少。
1: 今年眉山市水稻种植面积145万亩，当前收割进度已过半。受品种、地块、海拔差异等因素影响，水稻成熟时间不一，预计9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在云南会泽县，眼下正是盐水石榴上市热销的黄金季节，当地启用重载无人机、单轨运输车等物流装备，让深山石榴高效出山。在会泽县纳沽镇石榴种植基地，石榴树沿着河谷山坡铺展开来，基地上空多架重载无人机往返作业，不到一分钟，满满两筐重约100公斤的石榴就通过空中航线直达分拣中心，高效替代传统人力运输。目前纳沽镇石榴产区已投入无人机29台，累计落实农机补贴37.68万元。同时根据自家果园的特点，部分种植户还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空中加陆地立体化运输模式大大降低了石榴运输成本。
2: 用人工背公价是150一天，今年的话就买了个无人机，还享受了国家的政府补贴，每天可以钓12到15吨。
1: 据了解，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石榴产业直接带动1.9万人就业，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从业人员超1万人。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

0: 农业机器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
1: 中国农机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院士团队、赵春江院士团队、陆占远院士团队、李洪文院士团队以及多家农业新质生产力相关单位发布12项成果，涵盖大型农机装备、绿色耕作机具、农业机器人、农业大模型、 AI 智能体及社会化服务平台等方向。
2: 我们将充分发挥涉农宣传国家队全媒体的传播优势，全力打造三农加科技的融合传播新场景，串联起政产学研用的创新链条，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产业协同共进。
3: 我们手上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怎么让农民知道，让农民用得上？我想今天我们发布的这很多成果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向农民去宣传，要向农民去推广，让农民都印上我们这些好成果。
1: 现场还展示了中农机系列、大田机器人、盐碱地治理装备，以及中国一拖、东方红混合动力拖拉机等40多台套装备，深度融合数字传感、智能管控技术，适配耕种、植保、收获等场景，破解生产痛点。
4: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国农机院700马力级轻饲料收获机。我身后的这台啊，您看它的割幅有6米宽，一天啊能收获1000多吨，并且它可以实现1到3厘米的切割长度调整，并且是毫米级调整。那这样啊就可以使牛羊的适口性更好，不浪费饲料。那同时它还有一些隐藏技能，就比方说它可以识别地里的铁丝、铁条、铁块，及时的去避障，防止它们卷入机器。那同时啊，还可以实现一键对刀、一键磨刀和关键部位的自动润滑。那像这种700马力级别的农机啊，在很多关键技术上都已经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1: 多位院士、长江学者与行业专家还围绕智慧农业、高端智能农机等方向展开研讨，交流前沿技术成果，研判产业发展趋势。
5: 我们这次啊，集中展示了我们这个行业最近10年重要的科技成果，代表着我国农机行业这个实现历史性跨越，走向全世界舞台。
0: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领头，其余4头紧随其后。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草场面积受到影响。在捷克，由于饲料供不应求且价格大幅上涨，牲畜养殖正面临亏损。
6: 在捷克南部的一家农场，农户说，由于干旱少雨，牲畜饲料现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肉牛以控制养殖成本。
7: 我们首先要保证核心畜群，就是奶牛，这意味着我们要缩减肉牛的数量，将部分牛卖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喂养它们了。
8: 整个行业可能都徘徊在亏损的边缘，我们正在与农业部门、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就向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进行谈判。
0: 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1个月到来。
1: 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也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7月10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9: 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都要高，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采收时间提前，只能在黎明前或深夜开工。
10: 今年8月尚未结束，采收工作就已经接近尾声。
1: 圣马扎诺番茄提前1个月采收， 也将进一步打乱后续的生产和加工节奏，给当地的特色番茄产业常态化运营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28号上午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9:10前后呢，又在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沙德尔持续深入内陆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29、30号，江西西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一带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其中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广西北部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高。好在31号开始，湖南、江西一带降雨减弱，1号还将会转为小雨的天气。农民朋友们要抢抓时机排涝降渍，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此外，风雨减弱之后，大家还要及时的扶正倒伏作物，适时施肥补养，防控病虫害，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南方有强降雨，在北方29号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多晴少雨，利于前期过湿农田散伤降湿以及秋收作物生长。而且未来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消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家要抓紧开展田间管理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0: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天津晴，22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突泉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遵义多云，20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4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5度。黄冈阵雨，27到35度。烟台中雨转多云，22到26度。邢台晴，20到28度。邯郸晴，22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5到33度。咸阳阴，21到32度。昭通小雨转阴，14到2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网红艺术村享誉全国，如今却面临发展难题。
1: 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基地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这些都要钱的。
0: 新书记上任，能否扭转局面，重新改造升级艺术村？
2: 我知道了，你家说我就在哦。
1: 好厉害！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那就马上到了那个
0: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0: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4: 全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0: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0: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0: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5: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

0: 建设，然后就去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3: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
4: 哎，
3: 老师来的呢。
4: 好，阿子，
5: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堆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0: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各种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3: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哦。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3: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比较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忘了数字可怎么办呢？
3: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3: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7: 在这毛图呢。
3: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7: 哎，说
3: 完压了
7: 几号呢？
3: 就是
7: 没
3: 等
7: 老板来，
3: 老板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聚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7: 还好。
3: 一袋小辣。
7: 种大约7000块钱一个，农家乐么种。
3: 农家乐多少一个？
7: 农家乐种大约7块。
3: 民宿呢？
7: 差不多也差
3: 不多。那今天个白小店生意多少钱呢？
7: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3: 看一个人家各地西装没发出来已经。
7: 哎，各个人家比起要我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

0: 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安的瓦利亚那里当公安给修呢，那是当商量的事情到底了，家台都到底了，空了别紧啊，把各方恶心承担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鼓地起来，我家哦。
2: 钞票这方面我是把钞票缺过，在哪里存来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啊，那个反正是存来话缺了一个，包括那鼓个灯笼进来存来话买了一个，
2: 啊，
1: 从今从空上嘛，人家等下东北来摘。
2: 而且我空手我等下摘个。
0: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3: 哎，
1: 我你不啦？
3: 今
1: 天听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位的女妇女的东西呢，
3: 培训干么多啥？
1: 缺氧高，那是西工摘氧高啊，你中医了，你中医话当了啊，当娘的。
3: 各位听下子就接下来。
1: 啊，好的。
3: 中医要跳呀。
1: 啊，你中医干么？我叫好干
3: 么？做还是苦恼。
1: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叫各种花还种比较好的，还是个跳的。媳妇，来我里边啦！媳妇，
4: 爸，奶奶，这毛出的那，跟人到
1: 的呀。今天老公搞的搞的，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散会个，是吧？
4: 也是在，我知道喽。你家说我就在哦。
1: 搞奥地利发展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年子说个好赚钞票。
4: 这个，他个工资有不有个？
1: 有个。
4: 我有没有我就说我
1: 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数来讲，发赚的那个。
4: 哦，搿个我都考虑哦，都没有这个哦。
1: 嗯。
4: 要没有伢子了，我
1: 跟没有伢子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4: 答复又不也看我看毛糟嘞？我想你
1: 报考。搿一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糟哎，好。
4: 这个哦，
5: 林总。
0: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给他听见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0: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王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0: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1: 哎，我的暖气。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三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

0: 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1: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0: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1: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0: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2: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0: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2: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0: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2: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0: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2: 对对。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2: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卖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1: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3: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0: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3: 哎，对，
0: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3: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1: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0: 一样的东西。
3: 哎，对，扭转剩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0: 对对对。
3: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0: 还是一边玩一边做。
3: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1: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0: 哎，真能跑哎！
3: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0: 哈。哎，你不要停顿了。
3: 是的。再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吗？
0: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
3: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0: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3: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0: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1: 手艺培训班能否顺利进行？葛家村能否最终拿下项目？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

0: 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3: 能够给了侬上回过年辰光啊，侬去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阿东是相亲高高的时候，相亲高高没好个发展，相亲高好几年。
4: 这个麻烦蛮麻烦哦。我好个家居女个居女子怎么样好？
3: 哎，跟
4: 那个梦梦，啊，那个梦梦来。哎，我叫下啊。哎，给点好嘛，走，给天啊，一个准备是在嘛？
3: 啊，别再给亚东西了。
4: 哎，
3: 上那个哦，好子哦，
4: 是好子哦。
3: 嗯。几位？几位？
5: 啊。
3: 他出来了哈。
5: 他进我他个，
3: 不是哥哥啦，
5: 也来了领导。
3: 哎，不是上次同工哥哥啥子情况？
5: 考虑跟公司好委婉，我亲自想。
3: 不能想象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5: 我这个没带过。
3: 这反正也记得个。
5: 这也记得啊。
3: 当然记得个。
5: 啊。
3: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河好。
5: 嗯。
3: 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些熟的。
5: 我爷爷公那个早餐，我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3: 你晓得呗？好了，早餐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5: 我成天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哦，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3: 嗯，这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
5: 你吃啊？
3: 嗯。
5: 你吃了吃啊？哦。挺磨了。
2: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3: 走得好轻啊，你啊！
6: 谢谢谢。
3: 可是老师让你今天请过来个，所以搞弄那个经济也好，好地也好个。
6: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5: 你做些鸭子当
3: 脚踢一下。你应该是这些。啊，来啦。
7: 对，干得吗？
5: 几杯你啦
8: 你嘞
5: 老师你嘞老乡
6: 来等这佛去完了
5: 我的也没挣大的呢
6: 挣西五只股
5: 我挣本了
6: 西五个六年生
7: 真的没知道啊
6: 从西个不转
5: 哪个我的没有拍你嘞
6: 不转
2: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

0: 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野暗处，杀机暗藏，结网伏击的蜘蛛，邪毒致命的蝎子，隐于水域的蚂蟥，狰狞的外表下藏着颠覆认知的

生存力。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广袤大地，万物共生。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角落，潜伏着一群极具争议的隐秘生灵。蛛网密布，暗藏无声杀机。独尾高悬，蕴藏攻防之力。水域幽深，隐匿潜行猎手。他们是山野间最神秘的未知存在，是世人畏惧的幽暗魅影。本期节目将跟随科考队的脚步，探寻他们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古老法则

蜘蛛。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它，却很少了解它。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植被葱郁的天然环境竟是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这里是植物王国，也是动物王

0: 那个
1: 彩菊的管子，手套拿了吗？
2: 我回到里面。
3: 开军，姐姐走了，我们去村里看一下。
4: 李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蜘蛛毒素的年轻科学家，他每年都会带领团队深入自然采集蜘蛛，探索它们体内毒素的潜在应用价值。一些蜘蛛在白天活动，一些在夜间活动，所以采集不分日夜。
1: 看看墙壁上有没有。
4: 这里是昆明北边的双桥村。
3: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
5: 哎，师姐，这边好多那种小反光的呀。
3: 看看找找有没有蟋蟀啊，或者蝗虫这样的。
0: 哦，这里有一个大蜘蛛。
4: 要想捕捉蜘蛛，先要捉一些它们的食物，比如蝗虫或者蟋蟀。
0: 这里有个，
3: 抓到了一个小蟋蟀。你们后期看着蟋蟀，你们收一下啊，就是今晚上可能要钓一下。我穿
5: 一
3: 下吧，我把它穿好了，一会儿看看我拿铁丝去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引出来。蟋蟀是它的食物，我们假装是蟋蟀爬到了它的网上，看看能不能引到，看一下。
4: 话音刚落，下方的动静吸引了李娟的注意。
3: 我看一下能不能钓一下，是不是像个漏斗啊？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钓出来。
4: 李娟像钓鱼一样，将饵料慢慢伸进洞口，她想把蜘蛛钓出来。然而，这只蜘蛛并没有上当。
3: 哎呀，它钻进去了，没引出来，快看吧。
5: 太难钓了，这玩意儿。
3: 没事，把这腿收了，一会儿如果遇到下一个再试一下。来，这是蟋蟀腿，我把它腿拿下来，你比较嫩，最好是蝗虫腿。蝗虫腿的话，它比较容易抓一些，因为它蝗虫腿很硬，蜘蛛咬它那一瞬间，我立马就往外扯，就能把它蜘蛛扯出来。我们一会儿可以上面看看有没有捕鸟蛛之类的，我们试一下。这种它在这个石头缝里，它就很容易栖息。
4: 蜘蛛的食谱非常庞大，小到蟋蟀，大到鸟类，甚至是比蜘蛛自身大几百倍的蛇类，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当然，不是。

0: 与体型小于自己的猎物会更加轻松省力。石缝外又有一只蜘蛛突然现身，
1: 这有这有，琪琪来收这个，收这个，拿五十毫升离心管把这收了，收了，扣管，
2: 这扣管扣管，哎呦，它吞进去了，哎呦，它能听到声音响啊，来，再看一下吧。
0: 这只蜘蛛竟也迅速钻进了石缝里，
1: 就是它有一点声音，它就会。它就会躲起来。你看，所有的类群，所有的动物，它对声音都很敏感的。只是说，有些蜘蛛胆子大，有些蜘蛛胆子小。
0: 蜘蛛没有听觉系统，却能感受到声音。蜘蛛拥有独特的听觉器官，其足部的听毛就是它们的声音接收器。听毛指的是蜘蛛腿上的细小毛发。这些毛发使蜘蛛能够感知外界的声波震动，对于它们的生存和捕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只蜘蛛感受到了人类的声音，这次捕捉再次落空。
1: 走吧，
0: 李娟决定换个地方试试运气。
1: 你们照一下这个年久失修这个老房子上面有没有，这种是蜘蛛最喜欢的地方了。在这墙壁上有没有？
0: 村子里的老房子上蚊虫多，蜘蛛喜欢在这种环境安家。
1: 哦，这有只小壁虎，看小壁虎在吃蚊子。
3: 哦，好可爱的小壁虎。
0: 壁虎也喜欢蚊虫，和蜘蛛是老房子里的邻居。他们还有一个邻居叫蜈蚣。
1: 你们注意脚下哈，蜈蚣，这有蜈蚣，有意外收获，快！给他们收了，拿给我个管子。镊子，我要镊子。这蜈蚣可能我不太敢。
3: 镊子对。
1: 怎么镊子？哎呀，我是不是丢上来了？去拿一下，
3: 去拿一下。
1: 哎，这个是什么蜈蚣啊？谁知道？哎，看一下，给师兄拍了发过去。
0: 蜈蚣也是一种毒虫。蜈蚣的毒性主要源于它们第一对脚上的毒腺，被称为毒蛛。这对毒蛛尖锐锋利，一旦刺入皮肤，就立刻释放毒液，会导致过敏性反应和中毒等状况。
1: 收了啊，同志们。好晕！哦呦，在这，拿镊子来，拿管子来装了，给我个管子。
3: 盖子呢？
1: 朝着他的头部收一下。
2: 来，我来，你别给他倒了，倒了他就有点害怕了。你看他在扒着那个网上不松手，你松手。
3: 你要不
2: 啊？我赶一下吧，给他赶进来。如果弄他把弄死了，我要保证活的带回实验室。他的蜈蚣，他是在尾部的，要这样吧，这样不更快一些吗？进，可以让他自己爬进去。OK， 来，拿棉花，给他拿棉花来，别把他弄死。棉花来，弄点水。
0: 虽然还没捉到蜘蛛，但意外收获的蜈蚣成了科考队的首个战利品。
1: OK， 意外收获。
2: 那就往下走，那进来了很多。
1: 走吧。
0: 大家伙儿继续搜寻。
2: 哎，我现在去看一下这里。
0: 墙上、地面、石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3: 这个受到惊了，应该是钓不到了。
1: 来，管子多，我把它再往上面赶一点，先等它爬一下，停了再说。好，不动，不用，它动得很快。好，抓到了，这是巨蟹蛛的。

0: 巨蟹蛛体长15到40毫米，因其身形像螃蟹而得名。大部分蜘蛛都以蛛网捕猎，但巨蟹蛛是个例外，它们从不结网。
1: 因为它是游猎型的，它就是直接是靠捕食猎物的。你刚刚看见我在捕它的时候，诱捕它的时候，它就很明显的就上去主动的捕食，所以它的獒牙这块就显得比较的尖。
0: 巨蟹蛛的獒牙有力且锋利，它们还拥有4对步足，速度极快，能瞬间跳跃到苍蝇蚊虫面前，将其捕获，仿佛天降神兵。
1: 它的眼睛，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看到它的眼睛，前端这里有眼睛，应该成了两排。它夜间出行，它需要很强的视力。
0: 大小不一的8只眼睛排成两排，这种独特的排列方式赋予了蜘蛛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能够迅速察觉猎物和潜在威胁。凭借全方位的视力、锐利的獒牙、强壮的獒肢，巨蟹蛛是夜间恐怖的捕食者，降维打击各种蚊虫。
1: 很容易生活在咱们的房间屋后，尤其是咱们夏天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它形如一个很巨大的螃蟹，长得挺瘆人，但是这个蜘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同时它会取食非常多的小型的那些节肢动物，尤其是像蚊子呀，像其他的那些苍蝇啊什么的，它都能捕食。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家里看到它，你不尽量不去动它，因为它爬行速度很快，但是呢，请大家也不要伤害它，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人类对大家很有帮助的益虫。
0: 巨蟹蛛在自然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因为长相丑陋恐怖，不幸成为人们误解最深的蜘蛛之一。
1: 这个蜘蛛之前国内的研究就是从它的毒液里面还是分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好像有镇痛肽，有一些抗菌肽。
0: 毒素是蜘蛛的生化防御武器，被人类提取研究后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药物资源。

0: 哇，这个大蜘蛛网，妈耶！大蜘蛛网，
1: 李娟的惊呼引来了同伴。
0: 你看这个蜘蛛网，应该是个废弃的，但它很漂亮，就是蜘蛛织网的艺术。
1: 纵横交织的蛛丝紧密缠绕，将洞口严密覆盖。
0: 很漂亮啊，这个蜘蛛网。我看一下能看得多深，它会在那个洞的周围细细密密地分布着一小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蜘蛛网的一个类似于像人的那种神经，它这边应该是接了一个非常大的网，你看它这上面还有食物，它这外面的网是对它来是一个捕的一个 trap 一个陷阱，但是它为什么会感觉到陷阱？它已经感觉到陷阱，它是整个它居住到的洞里面全部是这样细细密密的一小层蛛网，只要蛛网一动，它就知道它就出来了。
1: 常年和蜘蛛打交道，李娟对各种蜘蛛都很熟悉，即便是陈旧破损的蛛网，都能瞬间认出它的主人。
0: 这个应该是渔网科的一个蜘蛛，你可以往里面看看它的那个整个的深度啊，这个5-60公分全部是蜘蛛网，很惊艳。就像捕鸟蛛科，它也是这样的，只是它的洞口就这么大。像这个蜘蛛，它非常的大，应该是个渔网蛛科的东西。我们往前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没见过的类群。
1: 渔网蛛科的鲤就是衣衫褴褛的鲤，它们善于织网。蛛网整体呈不规则的立体层状，更显褴褛。
0: 你看，老师，那
1: 不远处，李娟发现了另一张渔网蛛织的网。
0: 那我们肯定抓不到它，因为它的窝建在了那个里面，建在了石缝里面，非常大的一只渔网蛛。它应该是在，你看它的渔网，为什么叫它渔网？整个的网就是很破破烂烂的，成一个褴褛状。
1: 在中国，

0: 铝网蛛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和中等的山区，其中西南地区是其重要的栖息地。它们的网形不规则，网丝无粘性，它们喜欢在干燥的山坡或洞穴筑巢。网与巢之间常有一个圆形的出入口。
1: 哦，你看这个从这里过达过，像你看那铝网接到了这个地方，就很漂亮这个网。
0: 每一种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本领，铝网蛛就是一名织网能手。
2: 哦，这条道还挺好啊，后面还有啊，我都看到好多蜘蛛了，去小心蜘蛛网哦。啊，这个，琪琪那个给我。
3: 我尝试着来一下，来。
0: 正当李娟兴冲冲地采集蜘蛛时，却被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
1: 你们呢？
2: 我们在抓的蜘蛛呢，娘。我们是来，我们来调查你们这边的害虫。
0: 原来是当地的村民。
2: 来了，来，给我。
4: 你们今天去抓了吗？
2: 一桶那个我们今天扣过了，我们晚上抓你们放这边上了。
4: 哦，
2: 你看这个。
4: 刚刚在家的我就是听听，现在我就放这边。
2: 是吗？因为你们这边蜘蛛多。
3: 网上常，
2: 你们家蜘蛛应该这种蜘蛛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4: 嗯，
2: 大蜘蛛。
4: 嗯，
2: 多得很。
4: 打扰你们了
2: 哈！啊，我们打扰你们，但是对不起，我们打扰你了。我们下来时候可能会打扰到你们。我下来时候如果有人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在那个，就是博士区那个动物所里面，我们来实习调查一下，看看旁边都有什么。哦，你们家壁虎也多，蜘蛛也多，但是有福了。啊，这壁虎好多了，好呀，多了你们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害虫？是啊，它吃虫子嘛。你小壁虎看到它，你就不要给它整出去了，它赶紧吃虫子，吃苍蝇。还多呢，还有壁虎。
0: 在李娟的肯定下，小壁虎拥有了为民除害的荣耀头衔，村民也成了自来熟。
2: 还多呢，还有壁虎。然后这还有一条，哦，这条好可爱呀，姐姐你要吗？我来，我给你弄，要不要？
1: 你会说话是不是？
2: 哎呀，他走了。下来，亲爱的，下来。哎，掉下来了。
5: 往上，我掉往上。
2: 在吗？
5: 对。
2: 哦，在。那你说吧。哦，管子是不是不太够了？你要吗？这个，我帮你收了吧，也是一个意外。还挺可爱的。
3: 五毒之一，我们以后可以开个新的课题做。这小壁虎啊，这条小壁虎好可爱呀！哎呀，它的眼睛好大，进来宝宝。哎，好害怕了。
2: 你不是它很像蛇吗？颜色
1: 像呀，
2: 像。你看它那个体型像不像蛇？
3: 可爱吧？它今晚上就真的好可爱呀。
0: 常指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五种具有毒性的动物，壁虎无疑是其中最具亲和力的一个。搜寻继续，发现接踵而至。
2: 这还有一个，哎，这个是。这个好像是个漏斗蛛科的，你看它的眼睛，你从这边看过去，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我们夜间抓蜘蛛就是靠这种小反光点，在它的这里，你看我照过去的时候，非常的明显。
0: 漏斗蛛结的网像一个漏斗，因此得名。它们通过这种网来捕获苍蝇、蚊子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
2: 晚上抓蜘蛛就靠它眼睛的这种反光点给我们，这个反光点帮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确定这个地方有没有蛛。一是你看有没有蛛网，二是如果有蛛网没有蜘蛛，你就站得稍微远一点，就是给它远光照一下，它只要给你一个反光，你就能看得到它。
0: 蜘蛛身上的信号光源于它们眼睛后部。

0: 的照模，像一面小镜子，当光线照射时会被反射回来，从而产生亮光。这种反射现象能帮助蜘蛛在黑暗中看清物体，还能起到震慑天敌的效果。
1: 漏斗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你看它的身体背部有人字纹，人字纹，你看这个特写就是两边像个八字。

0: 把那管子用完。哎，你师兄呢？
1: 他都前面
2: 踩点去了。走，看一下。
3: 寡妇长得比较像，但寡妇也有。
4: 这边有不少蜘蛛。
0: 有比较典型的吗？
4: 是扣珠。
0: 扣珠。
5: 李娟很惊讶，因为扣珠是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甚至比响尾蛇还要强十倍以上。
4: 鉴定一下吧，师姐。
0: 这个就是黑寡妇吧，尖斑扣珠。
5: 黑寡妇是剑斑扣珠独有的别称，这个恐怖的名字源于雌性在交配后会吞食雄性配偶的特殊习性。论毒性，剑斑扣珠在蜘蛛界位居第四。若不幸被它咬伤，不去救治的情况下，短短数小时就会危及生命。然而，经过仔细的观察，科考队员注意到了一些异

0: 原来是乌龙一场。在神秘的猪形纲动物世界中，肥腹猪属显得格外独特。它们体型微小，通常体长介于5到10毫米之间。尽管肥腹猪属的毒性较弱，但它们会利用其丝线分泌的丝线，在石下、木堆间或住宅内外的墙角处编织精巧的蛛网。这些区域通常是蚂蚁和小型昆虫的活动地带，也因而成为了肥腹猪属蜘蛛的丰富食物来源。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1: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求猪科呢，往上面走走。我看看，再扒一下，应该就在这一块地底下。所以蜘蛛它在地底下，它也有很多生活的类群的。
0: 腐朽的树枝，破损的砖瓦，
1: 这，
0: 每一个角落都是它们搜寻的目标。
1: 哇，还有哦，你这个运气可以，一个妈妈带了很多
2: 崽。
1: 哇，来，
2: 我们看一下。
0: 意外的发现令所有人欣喜不已。
1: 这是球蛛科肥腹蛛属的，具体哪个种可能不太清晰。
3: 看着我运气不错。
1: 你看它的末端就它跟圆蛛科很像，但它在归属上又属于球蛛科，它不结那种大圆蛛的网，在这个它在这地底下，它也会结网。
0: 球蛛因其腹部呈球形而得名，是一种中小型蜘蛛。球蛛可能是毒性太弱，所以天生谨慎胆小，喜欢躲藏起来。
4: 我这是妈妈晚上带，
3: 是的，
4: 来觅食吗？
1: 这是她的窝，
3: 生活的方，
1: 生活
3: 的环境。
1: 这还有一个小的。
0: 蜘蛛妈妈用螯肢轻抚着她的孩子们。
1: 幼崽，那一窝，你刚问我有多少只？你看这有多少只？
4: 数不清。
1: 它现在都是在一个网上生活，生活到它成熟之后，它就会重新出去。单见一个，所以天下的妈妈带孩子哪有不发疯的？
5: 大晚上他们在这儿晃来晃去干嘛呢？
1: 我们是在把人家家给翻出来了，
4: 是
1: 家里，人家在家看电视，咱们让他给挖出来了，这不太好。他在家带孩子呢。
0: 小蜘蛛们争先恐后地钻到妈妈腹部，想用妈妈分泌的高蛋白液体为自己提供能量。这种自卫行为一般会持续20天左右，直到幼蛛具备自行觅食的能力。
1: 不收了，不收，不收，因为在野外现在是繁殖季，为了保证它这边的物种的平衡和多样性，不能收。尤其是遇到这种带着小崽子的，我们都不收，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还原它的生态环境。
2: 给它盖回去吧。
1: 好，走吧，
2: 走吧。
1: OK。

0: 走。
1: 为求助一家复原居所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0: 走，往里面挪一点。
1: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2: 看一下这边的，
0: 跑进去了。
2: 墙壁吧。
0: 你看一下墙壁上有没有？
2: 这里面倒是有一只比较大的。
0: 哪呀？
1: 就在曹开勋准备扣捕时，这只蜘蛛突然跳开。
0: 哎，把它先扒一下，先把它放去扒。
3: 不行，
0: 下来了。没事，走吧，我们去村子里看一下吧。
1: 在墙壁上急速爬行数秒后，蜘蛛最终还是隐没在了阴影里。这场人类与蜘蛛的比武，最终蜘蛛获胜。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困意开始袭来。就在这时，曹开勋打破了平静。
2: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蜘蛛，
0: 在哪？在哪？在哪？在哪？
2: 这。
0: 在哪？
2: 在这。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是捕鸟蛛。
1: 捕鸟蛛的体长最大8厘米，足展却可以达到20厘米，是一种大型蜘蛛。
0: 来来，管子管子，拿来拿来拿管子来。哎呦，这个太小了，有没有大的管子？拿那个
3: 大管子给我，
0: 别动哈，你不要出声，不要出声。

0: 你咋发现的？
1: 我们一直找的不都是土墙附近嘛，所以我就来到这种比较靠近整个有洞洞的一些墙壁边缘土墙附近。像这种它可能像这种，我感觉这种大蜘蛛好像我们今天发现的都是这样的。
0: 这个应该是不鸟蛛，但是它
2: 由于身上长满刚毛，捕鸟蛛科的蜘蛛也被称为毛蜘蛛。千万别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刚毛，它们是捕鸟蛛用来探测周围环境的重要工具。
0: 这个蜘蛛跟咱们今天采集到的那些蜘蛛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很古老的蜘蛛。你看它前面的，你看它的鳌牙是

0: 李娟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巨蟹蛛。
1: 你看这个一对比就非常明显，你看它的那个它的鳌牙是上下的，它的鳌牙是左右的，它是这样两边的，它是这样动的。然后刚刚这个蜘蛛它是这样动的，很明显，这样动和这样动。
0: 上下勾动的运动方式，提升了捕鸟蛛捕捉猎物和抵御敌人的能力。
1: 但是
2: 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1: 它应该是在等交配。
2: 哦，
1: 看它的，
2: 你看它这个洞穴，它似乎
1: 这不是、哦，这不是它的洞，这应该是它爬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它在这边还织了一些网。
1: 我看一下，它是雌的还是雄的？是个雌蛛。
0: 在繁殖季节，雌性捕鸟蛛会四处活动，释放性激素气味。雄性捕鸟蛛会通过这些气味线索找到雌蛛，从而进行交配。
3: 这能捕鸟吗？
1: 捕鸟蛛是它翻译的拉丁名，捕鸟蛛其实就是为了表达它非常厉害，就跟我们捕鱼蛛一样，它就是会捕鱼。这个捕鸟蛛它就是会捕鸟，只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捕鸟蛛它都有真真实实捕鸟的能力，它捕鸟也得看它运气。我上次在野外的时候，这么大一只猪爬到我面前来，在我脚下，在高黎贡山下面的山庄里。
4: 一会儿去把这个猪的头先取下，然后差不多就还是这样，好吧？

0: 差不多了吧？今晚上我们收工吧。我的，今晚上收工还挺大，然后下雨了。
1: 嗯，是的。
2: 雨点落下，科考队员也结束了一晚的工作。
0: 看看东西落了没？我认识的东西，手机不是 OK。
1: 检查一下，
0: 没有，没有，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它。面对庞大的蜘蛛类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蜘蛛毒液中发掘出多种活性肽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展现了抗菌、镇痛以及抗癌的潜力，为药物研发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

0: 走，哎，那边有一个。
1: 啊，这个，还真是。
2: 黑暗中，那个醒目的、发光的小虫子，是赫赫有名的五毒之一——蝎子。一提到蝎子，人们不禁会感到恐惧。虽然它们体型不大，却携带剧毒，严重时甚至能致人死亡。然而，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却有一群不畏毒的研究者。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罗雷都会率领团队采集野生蝎子，由于野生蝎子毒性更强，它们成为了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蝎子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北部的松华乡小河村。
0: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3: 镊子我拿了，我拿了。
0: 好的。
2: 蝎子体型小，它们的常见体长范围在1至6厘米，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
0: 差不多就齐了，我来看看啊，咱们还需要什么东西？紫外灯，拿了，可以了。得了，咱们就背着就可以出发。
2: 蝎子怕光，紫光灯能让队员看见它们，又不会惊扰到它们。在确认没有遗漏后，科考队进入村庄。阴暗潮湿的角落是蝎子的家。
0: 哎，我们看看啊，哎，听到有没有声音？
2: 罗雷的突然发问，让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3: 我刚好像看到蛇了，怎么的？
0: 对，是的，刚才我听到声音了。
2: 阴暗潮湿的地方不仅生活着蝎子，还有蛇。此刻每个人都神经紧绷。
0: 小心点，小心点，因为晚上的话，为什么

0: 他们说拿个棍子就打蛇，这个打草惊蛇嘛，你得去弄一下，然后你再去看。
1: 蝎子具有坚硬的外骨骼，虽然能防止物理损伤，但体内水分仍会通过呼吸行为和体表蒸发等方式流失。潮湿环境能帮助它们减缓水分流失，维持体液平衡。突然，蝎子出现了。
2: 让我蝎子老师
0: 哪里？哪里？
3: 瞧瞧，
0: 哪里？
4: 哦，这个，还真是。哇，
2: 哎，什么蝎子？
0: 我看一下，这是个双针蝎，给我一把镊子。
1: 这只蝎子在墙壁上悠然爬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猎物。

0: 这大体啊，它分为这个头胸部，你看这边就是头胸部，然后这边是一二三四，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这个叫带尾刺的一个末端，然后它感知的主要的器官是在它的腹部，用来感知外部的这种环境呀，或者猎物啊，这两边是它感知机械力啊，或者是其他感知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位置。
1: 螯肢是蝎子头部的第一对足，看着不大，却能牢牢抓住猎物。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它的这个不是特别的明显，它的这个螯肢，这是它的触肢，它捕食的时候就用这个触肢啊，然后去把这个猎物给抓住。
1: 须肢是蝎子头胸部前端的两根小爪子，相当于第二双手。不仅能抓猎物，还是一对雷达，能感知微弱的动态信号，帮助蝎子在黑暗中精准发现猎物。
0: 然后后面呢，这是它的这个步足，你们看，这是脊椎步足，这个是一二三四，这四对步足，所以说它跑得会很快。
1: 蝎子虽小，却功能俱全，有感知猎物的雷达，有捕捉猎物的利爪，还有打不过就逃跑的八条腿，也就是它的四对步足。
0: 如果说这个猎物比较这个大，然后它就会用这个尾针，你看它要来刺我，然后去刺它，然后呢把这个猎物快速的制服。像这种，
2: 那一般毒液是从哪里出来的？
0: 就在这儿，这就是这
2: 个。哦哦，我看
0: 对，
2: 看
0: 毒针。
1: 螯针的学名叫螯针，位于蝎子的尾部，像是一个注射器，用于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
0: 然后它这里有两个针，你看到没有？除了它的最后面的这个螯针以外，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应该是个双针蝎。对，这只还很小。
1: 双针蝎因其尾部有两根毒针而得名，它们在受到威胁时，两根毒针可以同时竖起进行攻击。蝎子在长达四亿多年的演化历程中，长出了坚硬的外骨骼，每一对足都分工明确，甚至还进化出了捕食与防御的生化武器库——毒腺。这种进化堪称巧妙。
0: 好，来，咱们先装一下。把这个拧上，
3: 把水灯关一下。
1: 安置好这只双针蝎后，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0: 在这缝里看一下，你看这里这种墙缝里，刚才在这里面发现的。比如说，因为啊，这个蝎子它本身有的时候它又含有香豆素类物质，因为香豆素类物质遇到了这个光啊，它会产生荧光，对，像我们的这个绿色荧光蛋白似的。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哎，这边不是。
1: 随着罗雷的一声迟疑，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0: 这是这是什么？哎，这里有一只。
1: 这个。
0: 对，你看，对，像肉眼我们是不是很难发现它？对，你用灯去照射，如果不仔细很难发现。那你看，当我们用这个紫外灯去照射的时候，是不是很明显？
1: 是。
0: 对。
2: 蝎子的外壳角质层中含有好多种荧光化合物，能够吸收紫外线范围内的光，因此在紫外线照射下，它们就会发出蓝绿色的荧光。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出荧光的强度越来越大，在它们死后甚至变成化石之后仍能发出荧光。
0: 来，把我们书本拿出来，我们装进去。
3: 两只装一起吗？
0: 我们分开装。对，你不，因为按理说它分布的很近，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一般的话，因为它们是肉食性动物，同一个家族的，然后呢，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不是特别容易打架。但是如果说是不同的这个群体的，非常容易打架。
2: 蝎子是肉食性动物。它们的食物是无脊椎动物，以及蜘蛛、蟋蟀、小蜈蚣，甚至是小型壁虎，也包括家族之外的同类。
0: 我们那边这个山东，然后会这个有一种蝎子叫东亚前蝎，有的时候一掀石板下面会有一窝，好几个，而且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蝎子。然后有一次我在掀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下面有，因为大多数蝎子下面石板下面是没有的。然后一只蝎子这个叮了我一下，我叮了完了以后啊，疼了我差不多有三天时间，对，特别的疼。然后刚开始啊，叮了以后是一般是这个还没有多大的感觉，就疼一下，后来慢慢的肿。
2: 东亚前蝎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因此得名东亚前蝎。它们体长一般在3到9厘米之间，毒性较强，可以导致受害者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以及局部组织坏死等症状。
0: 对，这个手掌这个地方，
1: 这
0: 个那个时候也因为非常常见，也没有被特殊的处理。对，现在嘛，当然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因为这蝎子毒液它主要是偏酸性，偏酸性条件下呢，我们一般会用这个肥皂水，比如说或者说这个含有这个小苏打的这个水，然后呢去这个冲洗一下，然后呢这样能够中和毒液，然后这样对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2: 在中医里，东亚前蝎不仅能够吸风镇静，还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等功效，这是中医里以毒攻毒的直接表达。
0: 我们绕着，哎，这里你看，过来看这是啥东西？
4: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
0: 来。贝罗，你知道这叫啥吗？
1: 不知道。
0: 油燕。
1: 它怎么这么多球？
0: 对呀、啊。
2: 油燕是百足虫的一种，体长一般在1至6厘米，全身分为15节，每一节的两侧都长有一对细长的足，看去像是一个布满尖刺的棒子，让人不寒而栗。
4: 这东西也是有毒的。
0: 这个东西呢，它是和蜈蚣一个，这个都属于纯足纲，然后你会看到它和这个蜈蚣属于近亲，然后呢，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前串子，俗名叫前串子，学名叫做这个油燕。
2: 尽管与蜈蚣是近亲，但油燕的行动速度远超蜈蚣。可能是因为腿更多吧。油燕非常怕冷，冬季来临时会偷偷潜入人类的居所寻求温暖，所以确保家中的干燥和清洁就非常重要。

0: 否则就很有可能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与油盐来一次惊险邂逅。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
1: 哎，这边有个石头缝，石头堆儿，来，可以来这边看一看，走。哎，这边很潮湿，说不定还有。
2: 这边会有吗？
1: 对，咱们看看。好，咱把灯关一下，然后我用这个啥，对，用紫外看一下。哎呦，哎，这里有一个。
0: 话音未落，罗雷便注意到了石面上的亮光，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1: 一般夜里，然后8点到12点，然后这个时间段他们会出来觅食，然后到了这个凌晨或者天亮了以后，他们就回洞穴了。来，咱们把那个这个离心管拿出来，把它装起来。
3: 它的问题方法是什么呢？它也趴着不动。
1: 这个一般它是会游荡，它会去找。晚上它会比较活跃，然后特别是在这个25度到30多度这个温度范围以内，它会比较活跃。
0: 蝎子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与温度关系非常密切。气温下降至10摄氏度以下，蝎子就不太活动了。过41摄氏度，蝎体内的水分被蒸发，若不及时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蝎子极易脱水死亡。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蝎子最为活跃。

0: 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咱们的东亚前线，是不是？我拿出来给你们比一下。
1: 咱们实验室那边。
0: 对，我记得我们包里面有一个，是不是？
2: 是。
0: 拿出来看看。
1: 它们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0: 对，它的这个叫品种不一样，生活环境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一般东亚前蟹生活在北方，然后而这个呢，这个双针蟹分布范围一般是分布在南方区域，像云南啊、海南啊这些地方都有。东亚前蟹。
3: 为了更清楚的比对，罗雷从背包中取出了来自北方的东亚前蟹。
0: 这个东亚前蟹。这个东亚前蟹它就只有一个尾针，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单个尾针的。你看一下，这只相当粗壮。
4: 尾针一般就是尾部的最后一节的地方，是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尾针，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黑黑的。对，它这尾针呢有点像我们注射器，然后呢，如果放大看的话，它就会这个啥，它就会这个一侧开口，然后呢，它两边这是两片肌肉。然后呢，两面肌肉中间是一个导管，然后呢，这个两面肌肉一收缩，然后这个毒液就喷出来了。
3: 感受到威胁的东亚前蟹，立刻做出了自卫措施。
0: 哎呦，你看，
1: 上来就蛰你一下。
0: 对，你看，哎，它的毒液
2: 是毒液。
0: 对，它自己就出来了。它的毒液成分啊，像一些这个氨基酸，还有一些这个无机盐。然后还有一些，最主要的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些多肽，对，还有一些蛋白。然后这个多肽类，因为它像这种节肢动物，包括蝎子、蜈蚣、蜘蛛，然后呢，它的主要成分都是一些神经毒，所以说叮咬之后会导致剧烈的疼痛。对，而且它们呢，除了这个本身毒液以外，像这个蝎子，它很有特点，因为它的这个毒液是偏酸性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之前有研究啊，说是它能够借助于酸性环境，可以更加高效的，然后导致剧烈的疼痛反应，
1: 增强它的毒性吗？
0: 对，然后它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机制。
3: 在大自然中，谁都有天敌，蝎子虽有毒，它也有天敌。
0: 但这个蝎子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个叫我们熟知的两栖类。一些蛙呀，他们是能够取食蝎子的。
1: 哦，
0: 对，
1: 他们不怕毒是吧？
0: 对，他们本身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受体发生了突变，突变以后，哎，它能够取食你这个蝎子。有一种蝎子叫做木蝎，据说是世界上咬人最疼的，

0: 一种这个蝎子。
1: 这就是木蝎，它的毒液成分很复杂，包括神经毒素、细胞毒素以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后，能够立刻在受伤部位引发麻木和刺痛感。
0: 就算咬人最疼的，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有一种老鼠叫做食黄鼠，它是专门吃木蝎的。食黄鼠可厉害了，一般它都在这个叫月圆的时候啊，喜欢有点像狼一样对天嚎叫。对，
2: 鼠还挺好。
0: 对，所以说那个食黄鼠好很吓人，但是那个鼠对怕了，但是它却能吃咬人最疼的这种木蝎。
1: 这就是食黄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已经发展出了对木蝎毒液的免疫力，并且对疼痛的感知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能够应对木蝎。

0: 如果说木蝎能带来极端的感受，那么帝王蝎则是蝎子中个头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到惊人的40厘米，因此能够捕食体型更大、数量更多的猎物。但若论毒性，沙漠中的以色列金蝎则是公认的毒王。它们虽然体态纤细，但毒液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并且暴躁的性格加上敏捷的行动，使得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1: 行，现在抓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2: 好，
1: 对，好。
0: 返回停车点后，科考队员们迅速展开了蝎子的现场取毒作业。
1: 好，我们先准备一下液氮，因为这个毒液它属于蛋白质，然后如果说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变性，所以说我们要准备一下液氮，然后把它取出来毒液直接冻起来。我们在实验室可以用冰就可以。我们这个东西准备好了，这样抓着拿着这蝎子，走，我们过来取一下毒。
0: 在常压下，液氮的温度通常在-196.56摄氏度，因无色、无味、无毒的特性，液氮成为了保存生物样本及毒液的最佳选择。
1: 你看它在摇。你看我过来之后，它会用它的这个尾刺去刺你。来，出来了，出来了。好，可以先吸一下，先吸一下。你看它是不是在上面那个尾上面的那个尾刺？
0: 电刺激模拟的是外界对蝎子产生的威胁情境，触发它启动本能的防御机制，释放毒液。
1: 你看这一只的话，它体型比较小。它的毒液量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它的这个尾部都是一些几丁质，不容易导电。差不多了。
0: 利用液氮保存，不仅能够保持毒液的活性，而且液氮的无色、无味、不具腐蚀性以及不可燃的特性，也保障了毒液保存的安全性。
1: 你看，这个它电完以后，它仍然能够有效的活动。
0: 有毒动物释放毒液是一次高能量消耗的过程，但并不会威胁到它们的生命。只要在取毒之后回到适宜的生存环境，不久后毒液便会重新生成。蝎子作为毒性较强的有毒动物，常常令人们不寒而栗。

0: 而毒液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可能被我们利用。
1: 动物，
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研究吸毒的过程中，已经分离出多种具有抗癌、缓解疼痛、抗微生物感染以及调节神经系统等功能的活性成分，为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吸毒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0: 怎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
1: 为什么钉？
0: 天哪！
2: 镜子这么……这能看出来吗？
3: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点，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吸血动物——蚂蟥。柔软的躯体，无声的潜入，总能在人们发现它时立刻掀起一阵恐慌。
2: 天哪，
0: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它是啥时候跑到这儿来的。
3: 云南省楚雄市大姚县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周围被茂密的森林环绕，这种自然条件成为了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吸血蚂蟥。吕秋敏专注于动物毒素结构与功能多样性研究，每年他都要带领团队进入山林中寻找蚂蟥、采集蚂蟥、研究蚂蟥。
4: 好，好，走吧。我们就从这边上去，走。山羊的粪，山羊的粪，有山羊粪的话，因为有山羊经过的话，山猪经常就在这个路边了嘛，埋伏着。如果有牲畜过来，他们就有机会就沾到身上。
5: 吸血是吧？
4: 对。
3: 蚂蟥会吸羊血，因此羊粪的出现就是个好兆头，暗示蚂蟥很可能就潜藏在附近。蚂蟥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它们必须生活在潮湿阴凉的环境中，保持体表湿润，确保氧气顺利交换。这类环境大多很隐蔽，也便于它们伺机吸血。
4: 这边
3: 吧。不久，张晨晨率先发现了一只蚂蟥。
6: 哦，这儿蚂蟥，快快快！
2: 哎，
0: 这个，来，
2: 是，
0: 它在这个蒿枝的这个上面，这个草，对，你看，它现在全部吸起来了。哇，它真的全部缩起来了。
2: 它缩起来是表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7: 它没找到猎物啊，或者没闻到气味，它就是有那种感应到，就是体温啊或者温度啊什么东西，它就会生产了，就准备
4: 有可能是味道。你看你戴着手套的时候，就跟
0: 对
4: 不戴手套的时候，它的行为就完全就不一样。
3: 张晨晨摘下手套，露出皮肤，他在试探蚂蟥的反应。
0: 如果不戴手套的话，它可能就会对这个味道会敏感一些。哦，
2: 定住了。
0: 对，他可能在感受，因为刚刚的气味和现在气味
4: 又不一样，
0: 对，有差异，他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3: 果然，蚂蟥感知到张晨晨的体温和气味后，立刻就有了活力。
0: 他开始伸长了。他开始在我的手上去探索。
4: 对，准备下口了。
0: 对，我先成猎物了。
3: 几秒钟后，蚂蟥头部和尾部的距离逐渐拉长，身体也随之伸展，它马上就要张口吸血。

0: 雨了。
1: 戴个手套吧，这挺危险的。对，
0: 第一个信息看它这个形状的话，这只就是没有吸过血的，因为它身体比较可以延展的比较细，能够有这种抬身体，然后身体变得很细，然后到处探索这种行为的话，基本上都是饥饿的。而且如果它吸过血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在外面这个招摇了，它肯定是乖乖的找个地方好好的消化它的食物。
2: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蚂蟥的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圆形吸盘，可以稳稳地吸附在物体表面。
3: 你看它的运动，就是这个吸盘吸好以后，后面的吸盘放开，然后身体一弯，哎，它就往前跑。然后我记得好像航天飞机还是什么装置上，就有一个类似原理的这种装置。
4: 仿生是吗？
3: 对，它就用以这种方式来运动的。像一个万向街头一样的，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复购。
2: 蚂蟥是无脊椎动物，为了稳定附着在复杂的潮湿环境中，进化出了用于吸附的吸盘，从而生存和捕食。蜗牛也有同样的智慧，它们利用吸盘结构附着在植物表面，从中吸取营养。蚂蟥掉在人的皮肤上，人们却很难揪掉它，是因为它们不仅进化出了吸盘，还进化出了胶水般的粘液。
0: 那我们换个角度，你看中间就像有一层膜一样的，其实它身上会分泌那个粘液。
5: 是的，中间的这个圈这个孔洞的位置
0: 很滑的，很粘。所以它吸到身上的时候，一方面它吸盘吸得紧，而且身上有粘液，很滑，把它揪下来都很难揪。
2: 当蚂蟥离开水生环境后，这种粘液会替代缺失的水分，它们的进化无比巧妙，各种器官也完全超乎想象。
0: 然后它那个现在看不见，如果是在放大镜下底下看的话，它的那个牙齿的话不像正常的牙齿，它是一个就像奔驰车的那个车标一样的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其实就是三排牙，所以它那个牙齿带吸盘的话就可以刺到你皮肤里面，而且吸得很紧。
2: 是不是很像电影灾难片？很多编剧的灵感就是源自这些被人们忽略的微观世界。
0: 它吸血的话就是从头部吸血，然后血液的话主要储存在身体的前部的一个类似于嗉囊一样的地方。血液呢都是以液体状的状态来储存，为了方便它的消化。它吸一次血呢可以储存，可以供它食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肠子呢就在它的后面，就是接近尾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肠子所在的部位。肛门的话就是在尾部吸盘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肛门。
2: 对于蚂蟥这种奇特的动物，记者也想感受一下。
5: 哎，老师，我这个可以摸一下吗？感受一下这个
0: 可以
5: 奇妙的触感。
0: 没问题，软软的。
5: 哇，特别凉。
0: 对，
5: 冰冰凉。
0: 它的温度的话基本上是和环境温度是一样的，它是变温动物。环境温度高了，它的体温可能会高一点，如果温度低了，它的体温就会再低一点。
5: 这么碰它不会激怒它吧？
0: 不会。它现在害怕你了，全都缩起来了。
5: 它现在是怕我们的状态。其实我也是有点怕它。
2: 无法自身调节体温，只能靠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蚂蟥会借助日晒、进水或躲藏在洞穴中调节体温。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地球上的大部分动物都是变温动物。

0: 我要去下一个地方去找。
1: 吕秋敏的突然打断，引来了同伴们疑惑的目光。
2: 你身上沾了一条。
0: 哇、哦，他什么时候跑我身上去了？
2: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公的母还是母的？肯定是母的。这小张长得帅。
0: 老师，您真会开玩笑。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只蚂蟥就这样顺利地被收入囊中。
2: 如果找到机会，它可能就会从这儿就钻到你肚皮上了。
0: 哇，那挺危险的。
1: 这只蚂蟥之所以找到张晨晨，是因为它对热源超强的敏感性。此时，它正依靠着强大的吸附力粘在张晨晨的衣服上，下一步就会钻过衣服缝隙，爬到张晨晨的皮肤上。幸好发现得及时，这种亲密接触着实令人不寒而栗。科考人员继续搜寻。
3: 这边也没有啊。
0: 对，这边有点干了，其实它没有那个能让它附着的一个表面。
4: 对，一个小的。啊，对，一个小的，小的。
5: 嗯。哇，这么小。
4: 对对对。
5: 哪个？
4: 这。这个。
1: 惊喜紧随而至。
2: 这个小。
1: 科考队又发现了一只蚂蟥。
2: 但是不管大小，它都会吸血。
4: 是的，吸了血有可能会大。
1: 为了更清楚地比对，张晨晨从背包中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蚂蟥。
4: 比刚刚那里小多了呀，
0: 这个体差异好大呀。
4: 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山蚂。
0: 哎，刘老师，它这是幼体吗？
2: 这个、应该是幼体。
0: 哇，它的小的时候它延展性也很好。
4: 是的，它这个
2: 如果是水质的话，它孵化出来的话大概有3到4厘米长。那么根据这个它这条的体型判断的话，如果和水质类比的话，也应该是估计就是今年才孵化出来或者孵化出来不久的。这个非常小。
1: 5月至10月是蚂蟥的繁殖季，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卵茧在20天左右便会孵化出小蚂蟥。接连的收获令科考队信心倍增。然而，就在大家沉浸其中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感打破了这一切。
0: 我怎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啊？
4: 你为什么
0: 丢？哎呦！天哪！
1: 一只蚂蟥竟然钻进了张晨晨的皮肤。
5: 这能跳出来吗？
2: 再吸了没有？
0: 不知道，我感觉有点麻。这能拽吗？
2: 酒精有没有？
0: 酒精。
5: 我有这个。
0: 哦，这个是
5: 花露水。
0: 哦，应该可以了。它受到刺激。
1: 花露水中含有乙醇成分，对蚂蟥具有刺激性作用。
2: 看一下。
0: 好，哇，有血，
2: 流血了，已经吸血了，已经开始吸你的血，看到没有？你的伤口就在这儿了，伤口就在这儿了。哎，好，现在应该好，比较好拿下来。可以了。
1: 花露水中的乙醇让蚂蟥受到强烈刺激，它终于从皮肤上脱落下来。
0: 它做成一个球了。
2: 这只分开装。
4: 对，这个分东西。
2: 那个医疗包拿出来。如果你凝血功能差的话，估计明天都得还会流血。
1: 吕秋敏从业30多年以来，多次在野外采集有毒动物，被蚂蟥叮咬差不多是家常便饭。每次被咬，第一时间必须要进行止血处理。
2: 它不像普通的伤口，比如说你被刀轻轻地划一下，它可能很快就止血了。但是我被叮的那天的话，它出血还是出了，好几个小时。
1: 蚂蟥会破坏皮肤毛细血。

0: 血管，接着分泌抗凝血素，干扰人体凝血功能，这就会导致流血不止的现象。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喊。
1: 哦，那边还有一个发现了。
2: 在这儿，这底下。这叶子
3: 在哪儿啊？
2: 哎，对，就在这里，好几千了。这个。
4: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这只紧贴树叶的蚂蟥纹丝不动，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3: 哦，
4: 我它，
3: 哎呦，它这像伪装色一样的吗？
4: 是的，它就跟那个泥土都一个颜色，
3: 跟泥土
4: 看不出来，
3: 差不多。
0: 尽管这只蚂蟥试图隐藏自己，却依然逃不过科考人员的火眼金睛。
5: 被发现了，开始动了。
4: 这个头大，
3: 嗯，
4: 这个头，这好像跟刚才就是吸张老师血的那个
5: 差不多，跟那个差不多。
4: 差不多，
1: 对。那直接吸进去一下。
5: 哎，它是这个比较老实啊。
0: 这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现的最大的蚂蟥。身长8厘米，恐怖如此。然而，若论世界上最大的蚂蟥，非亚马逊巨型水蛭莫属。它们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长达到惊人的30厘米。
1: 行，那咱们找一点。
0: 为了将蚂蟥健康地带回去，就必须给它们提供潮湿的环境。科考队员再次来到溪水边，
5: 要给它一点水，但是也不能太湿。
0: 太阳缓缓西落，科考队也完成了今天的搜寻工作。
5: 你被刚才盯了一下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1: 刘老师好多了，哇，
6: 这么多血，
1: 天哪！
0: 所有人都以为张成晨的伤口已经恢复了，但并没有。腿部醒目的血渍将白色袜子也染成了红色。
1: 有血不止啊！
5: 脚步呢？
4: 我天哪！
1: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跑到这来的？
4: 这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
1: 对，没有感觉。
3: 那个脚步你撕了呀？
1: 那这个估计得包扎一下了，这个。天哪！他怎么都往我这吸？
3: 不，我跟那个胶布你不能撕掉的，我就跟你说他会流血不止了。
0: 吕秋明一边为张晨晨处理伤口，一边反复叮嘱。然而事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
1: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新的伤口。
4: 刚才叮
1: 了。他又被咬了一口
4: 啊！
3: 是被咬的还是
6: 不能吧？刚刚那个已经
1: 应该是被咬的，
6: 拿走了呀。
0: 渗血的伤口确实是新出现的，这一发现让每个人都震惊不已。
6: 找找有没有你在这里衣服里边有没有？
4: 在裤腿再扒一下，
3: 再扒一下有没有？
4: 上面还有没有？
6: 有没有？
1: 对，没在了，他本来应该在这儿。对，这个可能吸的他那个。
7: 那就是你平常的话就是没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没注意。
1: 对，完全没有感觉这个。哇，
7: 天啊，究竟这
3: 估计是吸。
7: 他的典型症状就是流血不止了，
3: 吸饱血就跑了是吧？连凶手都没抓住。
0: 凶手都没抓住，这回可真是白咬了。
3: 他能咬吗？
5: 这个伤口
7: 这样贴，这个伤口贴的就是。
1: 是这个口子比较小，倒是
5: 伤口贴贴的就行。
1: 行，好。哇，天哪！
0: 这是第一个伤口，这是第二个伤口。同一个人，同一条腿，两次被蚂蟥盯上，这不是巧合。 而是各种因素汇聚的必然。

0: 首先，科考队闯进了蚂蟥的家。
1: 这个环境呢，特别适合那个旱蚂蟥的分布。
2: 旱蚂蟥就喜欢潮湿阴凉的地方。
0: 其次，蚂蟥喜欢潮湿，张晨晨的右脚就很潮湿。第三，更多的蚂蟥觉察到了张晨晨右脚的伤口，他们闻到了血液的味道。
3: 他可能被咬了一口，寻着味儿来了。
4: 是，你再看一下两个胳膊，没事吧？
3: 没事，这些没事。
0: 所以，张晨晨的右脚被蚂蟥反复叮咬，这个概率在所有人之上。终于，科考队启程下山。但狡猾的蚂蟥也等在大家放松警惕的归途上。
5: 老师，我们那个机器上也有一个蚂蟥。
6: 机器上
5: 刚刚发现的。这
0: 无孔不入的蚂蟥让人防不胜防，就连摄制组也未能幸免。
7: 跑到这底下了，还是什么？
8: 哪一个？哎呦，这小可爱！
9: 天上怎么会有这
8: 迷恋上你们了？
0: 一边是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一边是隐匿山林的蚂蟥，难以想象它是如何钻进这架无人机机体里的。
8: 活跃得很嘛，他
10: 活跃得很，
8: 我们可不怕他。乖，
11: 意外收获呀。
8: 意外收获，摄像机上还弄了一个。
12: 那个今天拿个苹果回来，我看看。
13: 哦，好。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蚂蟥，这种生活在山水间的特殊生物，活动悄无声息，以血液为食。宿主被吸附后，不仅无知无觉，被咬后更是血流不止，因此人们对它十分恐惧。但另一面，则是科研人员不畏艰险，不断探索蚂蟥的研究与利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巧妙利用蚂蟥的特性，通过分析体内成分，研究提取出具有治疗功能的药物分子。这些药物的研发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0: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1: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2: 是。
3: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4: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1: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5: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6: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1: 胜利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1: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0: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
1: 哎呀，我不在乎这个。
0: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1: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0: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1: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

0: 看看，瑞文，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
1: 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
0: 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砸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健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边，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

0: 呀？说啥胡话呢？
1: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0: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1: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2: 定了，定了。
1: 勇哥，我感谢你。
0: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
3: 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
1: 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
4: 来，
5: 小水，哎，接
4: 着，让我先进啊。
5: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
4: 哎呀，
5: 哎呀，小水，你这是
4: 新做的
5: 啊？哎，
4: 够不够喜气？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新做的
5: 啊。
4: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5: 小沈，我听你的啊。
6: 爸，我回来了。
4: 哎，马健回来了。
7: 妈，你也在啊？
8: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7: 太好了，走。
5: 不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爸。
3: 嗯，都拾掇好了。
1: 嗯。

0: 燕子，
1: 嗯，
0: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0: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1: 行。
0: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0: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0: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0: 对，
1: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0: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再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1: 爸没事。

0: 这是啥意思？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明白明白啊！红包跟上啊！醒醒啊！
1: 算你识相。
2: 哥们，
1: 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0: 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哎呀，
3: 行了行了，问问问。
1: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0: 不是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1: 就是亲嘴儿。
0: 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

0: 换一个。
1: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2: 那个看小肚子呀，是这样，那个看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吧，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3: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1: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4: 王鑫，
5: 赵公，王鑫，赵公，王鑫。
6: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7: 好像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6: 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4: 不清楚。
7: 哪啥了？
4: 说清楚，
8: 说清楚，说清楚，说
6: 清楚。亲嘴。哎呀！
1: 我就知道，
0: 赶紧下一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6: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不太难了，
3: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0: 行了，下一个，快点。
3: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9: 谁呀？
10: 这
0: 得说，
10: 这行吗？
6: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0: 啥不是？
3: 行，

0: 喝茶。
1: 给你的，啊。

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胡啊，你嫂子晚上炖红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你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
3: 我还用你罩着我呢？
2: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嗯。
0: 36，不好使，
4: 别动。哎，
0: 快上啊！
4: 什么杆了啊？
0: 嘿，
4: 来你。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0: 我拦不住啊！
4: 你这牌你这35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咔来，你这都
0: 啥玩意儿？
2: 你啥造型啊？
0: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爸欺负了。
1: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2: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4: 嗯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0: 对
4: 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1: 行，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4: 来来来来，
1: 五
4: 来老王
1: 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4: 你最坏，你
1: 我坏啥呀？
4: 你洗牌。
5: 马顺，大姐，
3: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2: 想他了。
5: 开车。
6: 哎呀呀呀，行，这真开上车了
5: 啊？
6: 你的
5: 啊？我的。
6: 行啊，大力，
2: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5: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6: 啊，不，大力，
3: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5: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嘿，
3: 好，
5: 上车啊。是坐前头啊！
3: 哎，
5: 是错运不对，

0: 九蚊，九条，
1: 细波，
2: 六蚊，
0: 细波，
3: 一条，
0: 拍咩啊？

0: 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毛驼子，这个 好，别吃别聊。哎，
1: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2: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再吃三。哎，
3: 大力啊，
2: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牛大力炖鸡汤。
3: 牛大力汤啊，
2: 咋这么叫呢？
3: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嘛，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
2: 哦，
3: 哎，尝尝尝尝。
0: 进来，
4: 刘总。
3: 哎，
4: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3: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4: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3: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2: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3: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马叔，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4: 马叔啊，
2: 你好。
3: 大新哥，
4: 大新哥好。
2: 哎，哎，小郝。
4: 哎，
2: 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4: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筋骨。
2: 药材啊？
4: 啊，
5: 这个
4: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5: 哦，这是牛大力
4: 啊。
3: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4: 刘叔，
3: 哎呀，哎，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5: 著名药材企业家，
3: 开个玩笑嘛。
2: 行，
3: 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
2: 叔，
3: 这我名片。
5: 有，
3: 来大姐。
5: 有的。
3: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骗。马叔啊，
5: 嗯，
3: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2: 好嘞，
3: 来叔。
2: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3: 啊，叔，
2: 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3: 叔，就是孝敬您的。
2: 不能拿。
3: 大仙，你给你爸拿上去啊。
5: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3: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2: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3: 来，
2: 谢谢你，
3: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5: 行。嗯，好喝。
2: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6: 是啊。
7: 爸。
2: 嗯。
7: 回来了。
2: 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7: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2: 还行。
7: 行。
2: 行了，别糟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0: 爸。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1: 嗯。
0: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0: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穿得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0: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哟，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0: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0: 小套
1: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嗯。
0: 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那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说，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5: 姚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5: 我说听你声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5: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了呀？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5: 去那儿干啥了？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5: 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5: 倒也是。嗯，你跟那边忙啥呢？
4: 就下海了，做生意呗。
5: 咋都去做生意了？
4: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5: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4: 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5: 哎，我知道。嗯，
4: 哎，咋样？
5: 啥咋样？
4: 哪样啊？
5: 哦，

0: 结婚了。
1: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0: 谢谢啊。
1: 孩子多大了？
0: 啊，这没要呢。
1: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0: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1: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0: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1: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0: 啊，你要收票啊？你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1: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0: 哎，你忙吧。
1: 哎。
2: 吃的晚。
3: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0: 你猜我碰上谁了？
3: 谁呀、啊？
0: 姚玉玲。
3: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0: 啊，我跟你说，
3: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0: 哦，行，好吧，我跟你说，
3: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0: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卧，过挺好。
3: 杨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0: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啊。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3: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0: 行了，我知道。
4: 大叔，
5: 他跑了。
4: 喂，老郭，
5: 看好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3: 在哪儿啊？
6: 哎，再往里点，别闹撒了啊！
3: 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5: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3: 没有啊，
0: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5: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
3: 哎，老哥，老哥，
5: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3: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
0: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3: 老哥，好点了吗？
5: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7: 等一下，老人家。啊。
5: 好心人呐、啊。
7: 来，拿着吃吧。
5: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犯的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茧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1: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呀？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

0: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伤风破匣的。那他被捆的时候多大呀？两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0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1: 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1: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0: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
2: 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2: 老哥，好好活着。
1: 那病了啊，病了还不轻呢。
2: 咋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
1: 就是反酸水，吐又吐不出来。
2: 小点刷呗。
1: 那我说啥也不听。
2: 还挺严重啊。
1: 嗯。
2: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1: 哇。
3: 糊涂还不识字呢，干啥呀？
1: 演，光死了也。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3: 嗯，我姐真病了。
1: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3: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
1: 爸，
2: 嗯，
3: 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少操
2: 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3: 哟。
2: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
3: 慢点啊！
2: 哎呦，这一下
3: 爸
2: 遛弯去
3: 啊！
2: <笑>哎。
3: 啊，我来，
2: 上我们家呀，啊爸，
3: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2: 哦，小声，
3: 老东西，
2: 走啊，
3: 快去吧，
2: 公园，
3: 你快去吧，
2: 走啊，走了，
3: 坏小子。

0: 的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嗯嗯。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
1: 嗯。
0: 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嗯，好。

0: 穿不了了。
1: 咋穿不了了？
0: 大了。
1: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吃着呢。
1: 嗯，头晕，我头晕头晕。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哦，脏，光脏。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1: 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2: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1: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2: 没话可说。啊，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我咋没动静了？
1: 我好像又有招了。来，人齐了啊！爸，坐。
0: 马燕儿。
2: 嗯，
0: 你坐这儿。
3: 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
0: 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
3: 行行，你坐，你坐，你坐。
0: 嗯嗯，王鑫
1: 啊，
0: 你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行。
0: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1: 来吧，
0: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4: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1: 哎，
0: 嗯，啊，嗯，开始吧，嗯，
5: 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2: 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2: 行，
5: 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1: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杰，该你了。

0: 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2: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3: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
4: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3: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还用说吗？
0: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3: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5: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3: 啥叫怎么事儿？
5: 这叫公平公正。
0: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3: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养得起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1: 哎，真软乎。爸，
2: 嗯，
1: 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3: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

0: 的呀，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
1: 我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得为孩子好啊。
1: 咱再试试呗。
0: 来，
1: 支持我的，请举手。
0: 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
1: 给我坐这儿，啊，
0: 来，
1: 同意我的举手。
0: 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
1: 老王，
0: 投票啊。
2: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这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3: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4: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我们家饭白吃了。
3: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1: 我咋不算数了？
0: 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3: 那再投一次呗。
1: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3: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3: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4: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4: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5: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4: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5: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4: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1: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了。
0: 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1: 我爸要看电视，这啥意思？爸，真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哎呀，
2: 爸爸，
0: 还有事吗？
2: 没事儿啊，没事儿敲
0: 我干嘛？不，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儿，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哎呦，
3: 爸，我跟你说，他老钱了，这洋钱可贵了，说买就买。
2: 嗯，是。
0: 还有那空调。
2: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2: 不会的，怎么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2: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哎，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边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2: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3: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1: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我们那种人啊，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那种人，
4: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哎呀，
5: 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4: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
5: 啊，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0: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5: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0: 是。
5: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 这软卧是谁都能坐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3: 还真没有，可我就坐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5: 不，你这……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
6: 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4: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6: 多少？
4: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呀！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看样子发达了，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
6: 精打细算，挺好。你呢？也挺好的吧？你看呢？结婚了。我儿子都挺大了。
4: 是哈。啊。
6: 你呢？
4: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哼。
6: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4: 哎呀，那个。
6: 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哎呀，
4: 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嗯，
6: 玩玩也行。
4: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6: 心里装的都是我，哈、啊，
4: 干啥的呀？
6: 咋想问这个呢？
4: 好、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6: 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回去吧。
4: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0: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是了呗。
0: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啥。
0: 大力啊，
1: 嗯，
0: 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哼，说这些干嘛呀？

0: 数，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婶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6: 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有水
7: 了。哎，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不能说。哎，为什么？
7: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哦，明白了。太帅了，这小偷太帅了，真好看。喂，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7: ，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啊？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3: 咋还不好意思了。
6: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完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5: 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7: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6: 我跟了你了。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4: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6: 写表你。
7: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7: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6: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6: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7: 谢谢。
6: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4: 我上。
6: 谢谢奶，感谢
4: 哈。
6: 俺先走了。
7: 好，再见。
0: 再见。
7: 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哎呀！

0: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坨坨呀去吃饺子去呗。行，坨坨的。哎，干嘛去？
1: 上厕所。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0: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1: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0: 叔，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来来，
0: 坐坐坐。哎呀，哎呀， 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1: 我走正道。嗯，这么看出来了啊，眼睛比过去清亮了。真的。啊，
0: 跟重要的是，
1: 会开玩笑了。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 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
2: 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好啊，
3: 若若，叔为你高兴啊！
2: 哎，谁呀？
3: 哎，
2: 哥，
3: 什么？康哥，
2: 若若，你也还记得我呢？
3: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2: <笑>你看他变得咋样？变精神了。
1: 你现在干啥呢？现在做裁缝。还有这手艺？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笑><笑>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着呢，叔。想上厕所啊？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
0: 哦。
2: 小王，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
2: 哎，谢谢啊，谢。
0: 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饱和不？
3: 真甜啊！
2: 那是你妈呀！
0: 哇，正好我这还有，
2: 你给你妈也喝呀。
3: 妈，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3: 甜。
1: 谁当我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这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3: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好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嗯，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不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
2: 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嗯。

0: 哥，嗯，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嗯，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啊，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嗯，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2: 那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吧，还能是谁？嗯，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0: 仨大的啊，嗯，好。
2: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2: 我介绍一下，
1: 冯永庆同志，王鑫。
4: 你好，
5: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到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幼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5: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嗯，
5: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先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2: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5: 好，小常，盯着这里。
6: 是。
5: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7: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8: 走，
9: 大爷，
8: 走！
9: 我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8: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9: 我这看店呢，我这我不明白

0: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着你？
1: 我听不明白，咋说啥呢？
0: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 我咋听不明白？我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2: 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3: 带走，走。
1: 我这
3: 走，
1: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你别，你别，我能走，你别说。

0: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1: 哎呀，抓毒贩。
2: 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

0: 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28号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此前，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救援队正在距离吉隆口岸1公里的地方抢通道路。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各趟总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点30分，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刚才看到了救援队投放橡皮艇向吉隆口岸挺进，另一路记者记录下救援队操控橡皮艇的艰难过程。
5: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

0: 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下放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那我们把镜头给到这边，刚才在下艇的过程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那正是这种急水流的情况下，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就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从那里乘坐橡皮艇再向我们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索的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那艘橡皮艇它当时的景象是什么样，我们再通过一段我们消防当时投放的第一艘橡皮艇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
1: 28号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此外，28号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
3: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路，不常不能不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过路。
2: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米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2: 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

0: 这两个极不建议送给他。
1: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发布的消息，截至28号中午12点，在尼泊尔北部的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89人遇难。总台记者27号来到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当地救援正加紧进行。
2: 因为现场太泥泞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深入推进。截至目前，我们从多处发现了5至6具遇难者遗体。我们从几个房屋当中找到急需的药品、文件和紧缺食品等物资。等清理打通道路之后，我们计划进入村子里面搜救。
3: 我家房子虽然没有倒塌，但被泥石流灌满，不能住了。我种的田也被毁了，只剩下2头牛。据我所知，村里一些青壮年村民可能逃出来了，但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泥沙里，具体人数我们也不清楚。
1: 再来关注台风消息。28号早晨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风雨最强时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二次登陆了，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
1: 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也在台风登陆地浙江玉环，来看他在现场的观察。
6: 这里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曾经迎来过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相同重合的点位上迎来过3个台风以上级别的登陆，这也创造了当地台风的新的记录。那我们现在啊，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过去之后，其实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段风雨的来袭。那么这一次沙德尔在登陆附近带来的这种影响，不光是风雨，还有潮水，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受到了低压抽吸作用和向岸东风的推挤作用的影响，海水迅速的潮位上涨，出现了风暴潮。再叠加上现在正处在农历的7月16天文潮，两重因素叠加之下，在浙江中东部，像是宁波、台州、温州各地沿海，特别是我所在的台州玉环坎门，正面迎击台风登陆的地方，出现了普遍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可以看到，现在的风雨裹挟着海浪，拍打在防浪堤上，已经出现了没过了岸边的这种海水倒灌和漫堤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最新预报显示，在台风中心登陆之后呢，并不意味着风雨会立即的停歇。今后两天里，在浙江的中南部一直到江西的东北部和福建北部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

0: 暴雨到特大暴雨，甚至个别点位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50毫米到300毫米。这样的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还会引发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尽量的待在安全封闭的室内，不要外出。
1: 这两天，四川眉山的水。

0: 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工作，经过地块取样、脱粒除杂、水分折算等流程，水稻实测亩产达到856公斤左右。
1: 今年试种的新品种适应性特别强，抗倒伏、结实力高，加上智能化的管理，我们田间管户很轻松。现在机械化收割，效率高，损失少。
0: 今年眉山市水稻种植面积145万亩，当前收割进度已过半。受品种、地块海拔差异等因素影响，水稻成熟时间不一，预计9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在云南会泽县，眼下正是盐水石榴上市热销的黄金季节，当地启用重载无人机、单轨运输车等物流装备，让深山石榴高效出山。在会泽县纳姑镇石榴种植基地，石榴树沿着河谷山坡铺展开来，基地上空多架重载无人机往返作业，不到一分钟，满满两筐重约100公斤的石榴就通过空中航线直达分拣中心，高效替代传统人力运输。目前纳姑镇石榴产区已投入无人机29台，累计落实农机补贴37.68万元。同时根据自家果园的特点，部分种植户还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空中加陆地立体化运输模式大大降低了石榴运输成本。
2: 用人工背公价是150一天，今年的话就买了个无人机，还享受了国家的政府补贴，每天可以钓12到15吨。
0: 据了解，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石榴产业直接带动1.9万人就业，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从业人员超1万人。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京举办中国农机新智生产力大会暨高质量创新成果发布融合传播活动。活动以数智赋能新农机、科创立业强动能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智能农机、农业机器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中国农机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院士团队、赵春江院士团队、陆占远院士团队、李洪文院士团队以及多家农业新智生产力相关单位发布12项成果，涵盖大型农机装备、绿色耕作机具、农业机器人、农业大模型、 AI 智能体及社会化服务平台等方向。
3: 我们将充分发挥涉农宣传国家队全媒体的传播优势，全力打造三农加科技的融合传播新场景，串联起政、产、学、研、用的创新链条，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产业协同共进。
4: 我们手上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怎么让农民知道，让农民用得上？我想今天我们发布的这很多成果，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向农民去宣传，要向农民去推广，让农民都印上我们这些好成果。
0: 现场还展示了中农机系列、大田机器人、盐碱地治理装备，以及中国一拖、东方红混合动力拖拉机等40多台套装备，深度融合数字传感、智能管控技术，适配耕种、植保、收获等场景，破解生产痛点。
5: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国农机院700马力级轻饲料收获机。我身后的这台啊，您看它的割幅有6米宽，一天啊能收获1000多吨，并且它可以实现1到3厘米的切割长度调整，并且是毫米级调整。那这样啊就可以使牛羊的适口性更好，不浪费饲料。那同时它还有一些隐藏技能，就比方说它可以识别地里的铁丝、铁条、铁块，及时的去避障，防止它们卷入机器。那同时啊，还可以实现一键对刀、一键磨刀和关键部位的自动润滑。那像这种700马力级别的农机啊，在很多关键技术上都已经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0: 多位院士、长江学者与行业专家还围绕智慧农业、高端智能农机等方向展开研讨，交流前沿技术成果，研判产业发展趋势。
6: 我们这次啊，集中展示了我们这个行业最近10年重要的科技成果，代表着我国农机行业这个实现历史性跨越，走向全世界舞台。
0: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

0: 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领头，其余四头紧随其后。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草场面积受到影响。在捷克，由于饲料供不应求且价格大幅上涨，牲畜养殖正面临亏损。
1: 在捷克南部的一家农场，农户说，由于干旱少雨，牲畜饲料现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肉牛以控制养殖成本。
2: 我们首先要保证核心畜群，就是奶牛，这意味着我们要缩减肉牛的数量，将部分牛卖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喂养它们了。
3: 整个行业可能都徘徊在亏损的边缘，我们正在与农业部门、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就向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进行谈判。
0: 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一个月到来。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也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七月十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4: 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都要高，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采收时间提前，只能在黎明前或深夜开工。
5: 今年八月尚未结束，采收工作就已经接近尾声。
0: 圣马扎诺番茄提前一个月采收，也将进一步打乱后续的生产和加工节奏，给当地的特色番茄产业常态化运营造成明显冲击，导致农民收益下滑。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28号上午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9:10前后呢，又在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沙德尔持续深入内陆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29、30号，江西西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一带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其中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广西北部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高。好在31号开始，湖南、江西一带降雨减弱，1号还将会转为小雨的天气。农民朋友们要抢抓时机排涝降渍，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此外，风雨减弱之后，大家还要及时的扶正倒伏作物，适时施肥补养，防控病虫害，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南方有强降雨，在北方29号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多晴少雨，利于前期过湿农田散伤降湿以及秋收作物生长。而且未来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消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家要抓紧开展田间管理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7: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

0: 天津晴，22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凸泉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遵义多云，20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4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5度。黄冈阵雨，27到35度。烟台中雨转多云，22到26度。邢台晴，20到28度。邯郸晴，22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5到33度。咸阳阴，21到32度。昭通小雨转阴，14到20度。
1: 内蒙古凸泉县欢迎您。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哎，加油！

0: 小荣，小荣是我呀！哎呦，
1: 老实点，别动。

0: 咋回事啊？
1: 宋林，你三叔啥的完了？啊！哎呦，
2: 宋林，宋林救我！宋喜悦，
3: 师兄，
2: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
1: 欢迎来到我们瑜伽屋警务室。
0: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看他给我一顿臂。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2: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4: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三叔啊，你这闲着没事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0: 哎，停车停车，快！
4: 不是你慢点啊，
1: 净瞎耽误事。
2: 不是你从这边下，
0: 街口网络危险大事。
5: 三叔，你胳膊没事了？
4: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哼。

0: 哎，小荣，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吧。
3: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你当了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荷尔蒙，脑中相结合，打开一些雷射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4: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4: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
1: 哎，说他去等他什么小荣？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
3: 走走走。
1: 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4: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10万活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0000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会儿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万块了，我立马去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三天不吃我都想。
1: 哎哎，松林，松林，
4: 哎，大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4: 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找总裁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救我！哎
5: 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5: 小柔，
6: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7: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道。
5: 别耽误事了啊，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8: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8: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闷。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啊，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人总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1: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

0: 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山西洛南的龙崖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1: 用火器在这点，要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烧裂的。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2: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2: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不过我们认为的龙崖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留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3: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是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0: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4: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5: 哎，
4: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5: 哎，行，知道了。
6: 鲜肉鞭，啊，奶油鞭，
5: 奶油鞭。
0: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7: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
8: 这叫油鞭是吗？
4: 对，这叫油鞭。
7: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味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8: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9: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10: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9: 对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边，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8: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7: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8: 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7: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8: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7: 透，比较快，
8: 比较快。
0: 处理好的油边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三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8: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7: 太薄了，不然你
8: 薄
7: 容易戳手。
8: 对，你看。
7: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8: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7: 哦。
8: 就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7: 哦，固定住。
8: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7: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8: 你试一个吧。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7: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油边。
8: 一天能做20个油边。
7: 400块。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12: 这个 number one，
13: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12: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14: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但是蛮适合我口味的，很好吃，给徐州点赞。
0: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15: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2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15: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2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16: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17: 这个试试看。
16: 哦，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 有点甜甜的感觉。
15: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16: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15: 对，什么都可以蘸。
16: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15: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17: 哎，你好，打扰一下。哎，这边是腰子、羊鞭、油锅干，这边是羊肉串，
18: 羊也是。
16: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15: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16: 哇，这好好吃啊，是吧？很鲜嫩，味道很香。
15: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16: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15: 对，是。
16: 哇，这个好香啊！对。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15: 对，
16: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边吃不到吃比较苦的味道。
15: 对，这加上个醋吃。
16: 这个更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15: 对，
16: 就是那种风味。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5: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16: 羊眼睛，很脆嫩，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5: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16: 对，
15: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16: 对，
15: 来尝一下这两个。
16: 这什么呀？
15: 你吃了就知道了。
16: 很寒凉，软糯，
15: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16: 哇，这个外皮是有点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15: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19: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菜。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16: 哦，你就在这里？
19: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0: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16: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19: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20: 这样烤的
19: 这样烤的快。
0: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16: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19: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16: 哦。

0: 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的？
1: 这个油呢，就是包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3: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的比较慢一点。许多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的老一点，腰子烤的嫩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三四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2: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好，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2: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4: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0: 们是本地人吗？
1: 是啊，我是本地人。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0: 你呢？
2: 我是新疆的。
0: 哦，你是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2: 味道还不错。
0: 味道还不错。
2: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嗯，他们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1: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烤肉。
0: 什么样的烤肉会吃？
1: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0: 您吃了多少年了？
1: 从小就吃。
0: 哦，从小就吃。
1: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0: 谢谢。嗯。
3: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啊，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啊。
0: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4: 啊，不，它不柴。
0: 不柴。
3: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收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3: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5: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6: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5: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7: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5: 这个大蜘蛛，这也能吃啊？
7: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5: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7: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5: 你敢吃吗？
7: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5: 蚂蚱。
7: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3: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8: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5: 看这个串，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8: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5: 有多长？比我小臂。

0: 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着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1: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0: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1: 这个是小苦茄子。
0: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0: 好。
2: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0: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1: 你好，鸡脚筋腌好了，包烧。
0: 好，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2: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0: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1: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0: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1: 对，
2: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0: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1: 对。
0: 那这个呢，长长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2: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水、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0: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1: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0: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1: 对啊。
0: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1: 嗯。
0: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1: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0: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1: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它很结实。
2: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3: 平时经常过来？
4: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2: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

0: 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两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铐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

0: 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1: 我叫梅飞，平时把灶打一块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2: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3: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4: 觉得很好吃啊，这个味道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5: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6: 这个牛头。
5: 猪小肚，
6: 我们叫猪小肚，
5: 猪小肚，
6: 对，
5: 猪小肚
6: 就是猪膀胱。
5: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的。
7: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这个是母。
5: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7: 这个
5: 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5: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6: 对，
8: 剪开。
1: 这个剪开。
5: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8: 现在是给它翻过来
5: 。
7: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5: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7: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5: 是要灌满吗？
7: 不用太满，
5: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7: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5: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7: 对，
5: 像缝衣服一样，
7: 对，
5: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7: 等一下再拿竹签。
5: 哦，发现
7: 两个，
5: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7: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5: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7: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5: 这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5: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7: 不会
5: 啊，
7: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5: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7: 这个情况很少。
5: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7: 是。
5: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儿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

0: 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1: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2: 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0: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3: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4: 对呀，它才一年半。
3: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4: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3: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去比赛？
4: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3: 两年多。
4: 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3: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3: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4: 是的，是的。
3: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5: 到现在我们
3: 打是吗？
4: 对对对，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3: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3: 这就是羊是吗？
4: 对，
3: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4: 对，腌。哇，
3: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4: 腌制的。啊，
3: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4: 腌好了。
3: 是。
4: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3: 绑上去整羊是吗？
4: 对对对。啊。
3: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4: 哇，
3: 哎，这还挺沉的呢。
4: 对。
3: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4: 对，你那架高一点。
3: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4: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而且效果很好。
3: 啊，
4: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啊，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啊，
3: 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4: 对，
3: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4: 哇，
3: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儿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取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这样哈，
1: 哎对
0: 啊，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
0: 哦，嗯，
1: 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哦，
2: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3: 好，下面
4: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3: 好嘞，世界上的美食啊，看看滋滋冒油啊，
5: 太棒了，
3: 色香味俱全。
6: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7: 来，
6: 好，拿一个，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好 ，OK， 来，
7: 老师，自己拿。
3: 香，
7: 再讲究点，还拿叉子
5: 呢。哎呀，现在
6: 给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5: 啊，
8: 吃完了，我都吃完了。
9: 嗯，他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6: 不错，确实不错。也身上吃完了。
3: 今天的牛排，
5: 嗯。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10: 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3: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5: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7: 等量就
6: 来。
3: 嗯，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烧是。

用火将食物烹制至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鸡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漫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

需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 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雾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 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

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行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你只贪屠杀，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

0: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度外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个香皂是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咱俩一起做的那块吗？怎么被你用成这个狗样子，一点槐花香味都没有了。

闭着眼睛念叨什么呢？让我搓个背都不肯，还生我气啊？那么久不见我，还离我三丈远，我身上有刺儿啊？

0: 干了一天活不累吗？回来还打坐？养生也要有个度，你再这么做下去，胸后椎间盘都该突出了。不违规，这么久不见不想我了。
1: 行了，
0: 行行行，那我不缠你了，跟你说正事儿。老公，不就是管教孩子吗？咱回家也一样可以管教呀。我跟你保证，回家之后一切严格按照你的规矩，跟这儿一样，我绝对不给尤诺走后门。再说了，你要养生，回家也可以养啊。
2: 求求你了，带我回家吧，这个鬼地方我连洗个澡都洗不痛快。要回家吧，老公。

你别再跟我耍花招了，行吗？我都告诉你，我已经破产了，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你就面对现实，放下欲望，带着儿子在这儿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不好吗？

0: 喂，
1: 猫食产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我先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
2: 你监视我？
1: 我哪是监视你呀、啊，我那是看猫。
0: 那你怎么不说告诉我一声呢？
3: 陈丽啊，
1: 你是不是心虚了啊？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
0: 这是我的隐私。
1: 就你跟冯丹那点破事儿，
0: 我告诉你啊，侯媛媛，你别太过分，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1: 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立马就带着闺女回家，

0: 喂。
1: 啊，猫食产了吗？
0: 嗯，产完了。
1: 那行，你晚上早点睡啊。
2: 睡之前喝点牛奶。
0: 你早点睡，那我先挂了。
3: 每天那么焦虑，那么不安，我挺可怜他的。

0: 来了，哎，凉皮儿来了。这凉皮儿啊，太难学，我整了半天，总算不学会了。
1: 哎，爸，以后您别做了，我吃不了多少，我叫外卖就行。
0: 哎，那不行，外卖哪有家里做的干净啊？再说，这辣椒油是我现炸的。
1: 谢谢爸。
2: 嗯，我媳妇儿，那可真行啊。这今天第几顿了？好不好吃？来，我尝尝。
0: 哎哎哎哎，你好意思跟你媳妇抢食啊？别让去，别让去。
2: 那他也吃不了。
0: 去去去去，佳茹啊，慢慢吃啊。不够了，爸再去做。啊，
1: 哎。哎，你那边算的怎么样啊？还差多少？
2: 还差40万缺口。
1: 怎么就差40了？
3: 房价540万，二套房贷款160万，咱要付多少？是380万，再加上契税、服务费是400万。咱这房最多卖320万。你把什么公积金啊、什么基金全算上，也就360。400万减360等于多少？
1: 400万减360是吧？40。
2: 那不就40万缺口了？哎呀，我琢磨着呀、啊，实在不行，我去借个小额贷或者什么个人信用贷，先应个急，把首付先付上。
1: 我们这边还着房贷，那边还要借别的贷款，那利息得多高啊？咱们俩每个月挣那点钱，就什么都不剩了。一家老小把脖子挂房梁上过日子呀？再说用小额贷买房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那咱们。

0: 人征信都得受影响。
1: 不行不行，我得要脸。
2: 你要要脸那就没钱，你要钱就不要脸，你选一个。
1: 我要脸。
2: 那你要脸我不要脸，我找陈丽借去，我大不了按房贷利息还他呗。
1: 圆圆姐能同意吗？她可是理财高手。
2: 她就算了吧，她最多就买点企业债，一年利息也就3%-5%。哎，轻一点，轻一点。你这把电脑整坏了，我又得多借7000块钱。嗯，
1: 你说子越亏了，还能卖机器卖厂房，亏咱这儿只能打碎了牙齿或者写一块砚了，那能一样吗？
2: 不，咱不有房子做抵押的吗？
1: 给我一个尝尝。
2: 你晚上不刚吃完吗？我这拿陈丽那儿呢，还得。
1: 给我一个，就一个。
2: 行行行。行了，我杀熟去了啊。
1: 你早点回来啊。
2: 我尽量吧。

0: 哎，
1: 怎么黑着灯啊？停电了？你这黑着灯干嘛呢？
0: 看片呢？
2: 看什么片？我自嗨呢。
1: 嚯，这小生活过得挺滋润呢。啊，
0: 嚯。
2: 你说我是怎么就一下一下走到现在这一步了呢？
1: 走到哪一步啊？你这没少喝吧？
2: 这人生啊，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你要是认命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待着；你要是不认命啊，你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啊待着。
1: 你这怎么回趟家这么大感慨啊？有什么刺激了？
2: 没有啊，我就是在思考一下我的人生能不能走个回头路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胡思乱想了。怎么着你还出家去啊？现在不挺好吗？女儿乖巧，老婆贤惠，要什么自行车？
2: 对啊，女儿乖巧，老婆贤惠，
3: 真贤惠是不是？
4: 当然贤惠，这不贤惠能给你带孩子吗？
1: 不，你丫别吓唬我，这跟谁说话呢？家里有人啊？
2: 这呆呆吗？呆呆跟他肚子这宝宝，他能听得见。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
4: 来来来，你回去就喝得跟个傻子一样。
1: 吃点，凉凉，好吃。
4: 啊，俩大男人在一块没什么事就唧唧歪歪的，讨厌劲儿。
1: 那咱今天可说好了啊，我那边一签完合约就把账户打给你，你回头跟媛儿姐说一声。
2: 不用说。
1: 行了
5: 行了行了啊，都自己兄弟，谁不让谁啊？就你在家的家庭地位，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啊？
1: 替我好好跟媛儿姐说啊，算我谢谢你了。哎，
2: 他没问题。
1: 真没问题啊，我还没说呢就没问题了。陈丽，
2: 嗯，
1: 你看我眼睛。你是料想到我回去前提前跟媛儿姐说了是吧？你哎呦，谢谢兄弟，哎呦，还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谢谢啊。你是我跟你说订房的时候跟他说的，还是今天给你打完电话，打完电话跟他说的？
2: 哎呀，
1: 陈丽，
2: 真是帮了大忙。
1: 这年头借钱太难了，谁借你啊？
4: 说的好像能替我做主一样。那是40万6，40万6个月，不吃亏。
1: 我今年算是知道了，我这辈子啊就干对两件事儿，第一件是娶了我媳妇儿。

0: 第二件就是有你，陈丽，
1: 为难你了，兄弟，媛儿姐妹不高兴吧？
2: 这事儿我拍板了，媛媛没问题。
1: 好嘞，就谢媛儿姐，
2: 你大点声。
3: 谢谢媛儿姐，行吗？
1: 不行，我是大水就提了吧。
2: 哎，我去！哎，
1: 我干嘛呢？
2: 出来，出来，出来！你先出过来，
1: 我给你自己家尿去。
2: 我这是上个厕所，你呀行。
1: 嗨，我给你尿马桶盖上，给你擦干净就行了吗？
2: 不行，回你自己家尿去。
1: 不是陈丽，你还至于吗？啊？
0: 把门我看看，那你把那爪子
4: 给我呀、啊！我有三个数啊！
0: 你不开门，我可尿你家门口了。一，我尿了。二，
1: 行了，别送了啊，走了。一辈子别想再往下上厕所。

0: 这个小区当年主打的是三居四居大户型，两居室呢在这个小区里是稀缺产品，而且能做到南北通透、明厨明卫已经非常成
1: 功。哎，您从这儿看，您上这阳台，你看外面，你看这景色多好啊，是吧？
2: 这家的哥哥姐姐纯粹是因为怀老二要换房才这种割爱的。
3: 您老爷子，
4: 老爷子喜欢中医，
5: 其实特别舍不得走。
6: 哎，这儿有小书房，你过去看看去。

1: 马上搬新家了，开不开心啊？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啊？明天他回来就找不到了。嗯。要多少钱？报多少钱呢？报320，不能低于320。他俩都没钱，我也没钱。你放心吧，叶叔，我一定帮你守住啊。
2: 姐，我买了凉皮。
3: 姐，哎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公公一大早的就给我准备了午餐，我不能辜负他。你这两份都吃了吧，你啊，看你瘦的。我哪吃得了呀？爱心午餐啊？
2: 今天我公公说让我吃清淡一点，前两天太油腻了。哎，
3: 对了，姐，嗯，你那个中介。
2: 他做租房吗？怎么了？你要换房子呀？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3: 我就是不想跟人合租了，但我这3-4千的预算，5万以内没啥可能吧？要不然还是算了。
2: 你别，你可以先跟他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这小伙子呀，脑子特别灵，做事儿从来不走寻常路，都是些什么奇招怪招。重要的是啊，你说他心眼那么多，待人还特别真诚。 让我对这中介的素质刮目相看。
3: 姐，你对他评价可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可不，
2: 长得挺帅哈，而且身材跟男模一样。你说说那些中介的衣服穿着多土，我在他身上一穿，高级定制。哎，要不是他学历低，你肯定看不上，我都想跟你俩撮合撮合了。他什么学历啊？他好像。
3: 你不会看上他了吧？他是挺帅的。没看出来呀，你还是个颜控。你不是一直是属于那种对婚姻理性至上的吗？我是理性派啊。要是我没搞错的话，那个丁文博他是本地人吧？
2: 嗯。
3: 我一个外地姑娘，什么背景都没有，一个人。

0: 在这打拼，要是能找个守家在地的本地人，户口房子一步到位，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1: 小山，你好歹是一211硕士，文博人士不错，举止谈吐、待人接物都让人特别舒服。可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们俩得有的聊才行啊。
0: 姐，你是看琼瑶剧长大的吗？这精神交流在正常夫妻中最多占30%，哎，那还得是那70%的物质基础达标的情况下。贫贱夫妻百事哀，物质基础不达标，精神再契合那也是白搭呀。皮之不存，卯将焉附？
1: 你只要自己心里过得去就行。那我回头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你们俩牵线搭桥，好吗？
0: 好，谢谢佳茹姐。顺便再问问他爸妈是做什么的。
1: 这你让我怎么问呢？
0: 就，哎，算了，您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剩下的我自己来。

0: 挂住你。
1: 哎，

0: 喂，
1: 哎，小川你好，我丁文博。
0: 丁先生，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东西丢了呀？
3: 我的名片夹发在你车上了。
2: 对了，哎，那个你在哪儿？
1: 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还得跟佳如姐见面吧，你带给她就好了。
2: 哦，那行吧。哎，你不着急用吗？
0: 没事，名片总是有多的，就是那个皮夹是我喜欢的牌子。
2: 哦，
4: 小丁，我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
2: 哟，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好吧，
4: 好吧，得嘞。
2: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
1: 隔壁邻居猫找不着了，然后求院里找找。那这样吧，
2: 我下次见着佳如姐，我让她带给你吧。
1: 好吧，
0: 好，谢谢。
2: 哦，拜拜。
0: 五四

0: 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
1: 哟，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好吧。
0: 好了，得嘞。
2: 还是住在平房，城中村还是四合院呢？
3: 走了，大家回家喽。
4: 走了。
5: 你好，
6: 王伯大人，
5: 叫住了，
6: 还不接，哎，
5: 师弟，
6: 哎，
5: 师姐，
6: 哎，你田师兄呢？
5: 师兄正在里面呢。
6: 啊，
3: 好了，大家回家了。
6: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叫你怎么不应我？
7: 没听到，你怎么来了？
6: 太阳都下山了，大家都收工了，你怎么还在这干活啊？
7: 手上还有点活，干完我就回去。
6: 咱们一块回家吧。我来接你回去。你最近每天回家都那么晚，我跟雍诺都睡了，你就这么怕我啊？躲着我？
7: 不是，你先回吧，干完了我就回去。
6: 干一天活那么累。瞧你这满身大汗的，喝口水歇会儿。
7: 我不渴。
6: 你喝一口。
7: 哎呀，喝过了。
6: 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用山泉水萃的炒大麦，可香了呢，真的，你快闻一闻。
7: 哎呀，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呀？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6: 不喝就不喝，我走。
7: 怎么了？这是
6: 崴着脚了。
7: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6: 嗯，疼。
7: 哪儿疼啊？这儿疼。嗯。这儿疼。嗯。那哪儿疼啊？
6: 这儿疼。啊，老公，对不起，我错了。扶我起来。你快点儿。

0: 等优诺养好了习惯，我们一家人就下山回家。你呢，就好好管理你的公司，我就在家里好好做好后勤，把咱家那个大院子翻翻土，种上好的花。
1: 咱们那个院子真大呀，空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来喝喝茶，开个小 party， 那么惬意的事情。
0: 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

0: 你怎么还来这手啊？你是不相信我破产了是吗？我都告诉你了，别墅没有了，厂子倒出去了，汽车抵债了。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说了要约上朋友去咱家喝茶，还要开 party，
0: 那是过去的回忆。我再郑重的告诉你，咱们的别墅没有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
1: 陈东，你真是个王八蛋，你早就发现我录音了是吧？难怪你那么配合，还跟我来这么一出，逗玩是吗？你当我傻子？啊？行了，算你狠。就算老娘今天晚上见到鬼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我告诉你，我要带着儿子下山，这辈子你都休想再见到我们娘俩。

0: 哎，谢谢。找到买家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家房子320万，一分没砍。
1: 恭喜啊。
2: 那你这好像没什么诚意啊。哼，
1: 从此以后呢，我是又少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0: 你还好意思说，上次在你家尿尿都不让。
1: 圆圆24小时监控我，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还不止一个，这是我知道的啊。那你说，我见过谁干过什么？他是不是比我门清？
3: 人才啊！哎，那他卫生间也装了？
1: 可能有可能没有，反正我就看见俩，谁知道他装了几个呢？

这儿他起码有个抓呢，心里能踏实点。佳琪也知道了，家的稳中间左右为难，我是真心疼啊。那你是想了想，只要不影响佳琪，就怎么都行。哎，我那车上可能也有。啊？我上回开高速，那一停下来，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知道我在哪儿。哎呀，说了，佳琪还4年呢。行了，就这样吧，这日子真是挺难熬。

0: 今天叫大家来是主要说一下402号标书制作的问题。刚刚接到甲方的通知，投标范围又恢复到原来的4个小区。
1: 哎，不是说新龙江原来要再等一等吗？
2: 东新庄出口改造施工方案
0: 内部已经敲定了，9月份正式开工。市政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马上公布这个消息。我们要跟甲方密切保持联系，随时更新情况，尽快把新标书制作出来。
3: 改造启动公开，
0: 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
0: 李凡，有什么问题？
1: 有，说。我得出去一下。
5: 他最近就是有点闹肚子。
1: 哎，文博，哎，我正要找你呢，你赶紧约上黄姐啊，咱把合同签了，我可以把定金先付了。
6: 叶哥，东新庄出口改造的事儿，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7: 新农家烟现在全线暴涨，您当初死盯那小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8: 你听我解释啊，弟，哥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7: 您不用我解释，我也怪不着您这个。但您要早点跟我说，那现在咱们的局面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8: 怎么了？
7: 黄姐四中那边房子已经定了，她非常的满意，她自己的房子马上就可以出手，
1: 那不挺好吗？赶紧签吧。
7: 帮我约黄姐啊，赶紧的，还有40分钟下班，
1: 咱们店里见。
7: 哥，您听我说完了，她的房子是搞定了，但是吧，
1: 但是什么呀？你说呀，
7: 您想买的房子价格涨了50万。
9: 啥？
1: 50万？他这趁火打劫呢！他
7: 现在消息还没有最终确定，
9: 改造方案一旦确定，这涨50万都算少的。周边情况您都了解，
7: 我说的不离谱吧？这个。
8: 哎，行行行啊，你让我好好想想，回去跟您嫂子商量商量。
7: 我哥，我亲哥，您一定尽快。现在消息一出来，黄姐电话都被打爆了。
9: 我现在就等着给她回电话呢。您跟嫂子赶紧商量一下，这个家家
7: 到底要还是不要？这要晚了的话，这房子可就保不住了啊。
8: 好啊。我尽快。
10: 给媳妇拨电话。
11: 我将拨打其父的手机。
10: 给江小山拨电话。
11: 我将拨打江小山的手机。
12: 你把 PPT 尽快做出来啊，详尽的。
13: 二姐
12: 啊，
13: 电话。
12: 喂，
1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2: 开会呢，手机静音。
10: 房子要没了。
12: 怎么了？
10: 丁波打电话来说，黄姐的房子要涨价。
12: 涨多少？
10: 50。
9: 喂
10: 喂喂喂，
9: 听得见我说话吗？
12: 啊，我听着呢。
10: 50只是现在，详细方案公布估计还得涨。
12: 那咱这房子就没戏了呗。
9: 媳妇儿别着急，急也没用。
10: 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12: 不用，咱回家去。
1: 一凡，哎，
14: 吴总来了，来接家属啊。
1: 哎，
14: 打球去啊？啊，这不是抽点时间活动一下。
1: 哎，
14: 真羡慕您家属。

0: 十年如一日，双宿双飞啊。
1: 十二年了，
0: 都十二年了，比我想的时间还长，都成亲人了。
1: 是亲人，不是左手摸右手的那种。
0: 哎，行行，我知道了，我走了啊。哎，走了，一凡。
1: 亲人，我们俩还蜜月期呢。你好了吗？我都到了。
2: 您赶紧走吧，姐夫一会儿等急了。
3: 等我有什么用啊？我要是能把自己卖个50万还行，否则我们俩现在见面啊，就只能抱头痛哭，互相安慰一下。
2: 你还真别说，要是姐夫舍得把你卖给吴总，那别说50万，500万也可能。
3: 别胡说八道。
2: 我说错了吗？吴总家的大房子保守2000万起，他对您又那么舔狗，跟他结婚，房产证必须先加上咱的名。
3: 老公，哎，老公，老公，
4: 哎，老公，老公，
3: 哎，老公，哎呀，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你跟陈丽，你们俩不和同事开玩笑啊？陈年老醋有什么好吃的呀？再说叫上那张嘴，你还不知道啊？没一个把门的。哎呀，你别生气了，小心眼你，你干嘛？哎，你别跳。坏了吧？
1: 哎，你别讹人啊！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你看，没坏吧？
3: 瞎吃什么醋啊？
1: 我哪有心思吃醋啊？房子没了，50万呢。
3: 没就没了呗，没了这套咱们再找别的。哎呀，你跟我气的我都饿了。
1: 你这心可真大，还有心情饿？
3: 孕妇想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
1: 走吧。

0: 们都想开点啊，不就是套房子吗？那兴隆家园算是什么段位啊？心肝脾还是肚脐眼啊？实在够不着的话，咱就往那肚脐眼下面挪一挪，不见得不好。
1: 不挪，肚脐眼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了。你肚脐眼再往下那都啥呀？那都，我一寸都不挪。
0: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刚刚心理上遭受了严重的暴击，得缓缓。咱们回家从长计议。
1: 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啊，你要跟那个吴总假结婚啊？让我孩子叫他爸。行，你们要去就去，我绝对不拦着。
0: 那我真去了啊。
1: 你敢？你要敢去，我现在我拿根绳，我吊死在你面前，我。
0: 出息。行啊。
1: 我跟你说，小山，我那嘴啊，我跟你说，离他远点。嘴叭叭叭叭的。
0: 开玩笑呢，你也当真？小心点。
1: 我这听见这么点，我没听见说什么，也不知道。
2: 师妹，你们娘俩先吃点东西吧，千万别饿出个好歹来。
3: 行了，师姐，别说了，我们是不会吃饭的。麻烦你去跟田东说一声，他要是一天不放我们下山，我们就绝食。他要是豁得出去，就让我们俩饿死。他过来收尸。
2: 你说这是何苦呢？

0: 50万的缺口上哪儿补去啊？
1: 就算有人大慈大悲愿意借给咱们，咱就能保证咱们后半辈子顺风顺水，不出点什么状况。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不能，人家能行，咱们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啊。
1: 这不是抗压能力的问题，这是50万的问题。
2: 媳妇儿也没那么多，你别急啊，我给你算一下啊。
3: 房子总价590万，咱们最多贷款160万，那我们净首付就是590减160，等于430万。
1: 哎呀，你先别算，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2: 我爸你妈啊？
1: 又是他俩。

0: 哎呦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在哪儿呢？
1: 北戴河。我不都跟你丈母娘说了吗？不，
0: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啊？什么？
0: 听得见吗？我能听见你说话呀。
2: 大哥，大哥，
1: 信号不好，挂了。
2: 大哥，都等你呢，哥。
0: 嘿，跟我玩这套。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槽。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50万的缺口上哪儿补去呀？
1: 就算有人大慈大悲愿意借给咱们，咱就能保证咱们后半辈子顺风顺水，不出点什么状况。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不能人家能行，咱们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啊。
1: 这不是抗压能力的问题，这是50万的问题。哎呀，你先别算，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3: 我爸你妈啊。
1: 又是他俩，咱们买这房子的时候都快把他们俩榨干了，这两年好不容易缓过来点儿，我开不了口啊。
3: 不是你妈我就不说了，就是我爸这边，
2: 我爸这7年跟咱一块儿没让他花一分钱了，
3: 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啊。我算了一下，加上节假日，包括这个过生日咱们给他那点儿，加起来能有个30万。
2: 他平时不用，
3: 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1: 你可真行，
2: 媳妇儿，我知道你不想啃老，其实我心里也不落忍。但你想一想，就我爸咱妈，那钱都留给谁了？
3: 不就留给咱俩了吗？
2: 最咱们就拿来用一下，先把房子给摁住了，咱们后面再想办法把这钱还给他们。
4: 我不行了，妖诺啥时候回来？
5: 他呀，我俩一起扶你就好了。
6: 他呀，他可能回不来了。
5: 为啥？他出国了吗？
6: 出啥国呀？
5: 你上哥哥去啦。
3: 实在不行，我把我车卖了。
1: 哎呀，你那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能卖多少钱呀？再说了，这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没车不方便。
3: 那不卖车，咱借呗，找朋友找同事借，只要不是高利贷，咱们借出来以后再还给他们二老，不耽误他们二老享受晚年。
1: 这都已经耽误10年了。
3: 哎，甜甜呢？这么多天没动静了，几天了？该报警了吧？
1: 5天，不是说10天才报警吗？
3: 哎呀，一缺钱就想他。
1: 哎呦，你就快别想他了，他现在日子怎么过他都不知道呢。哎
3: 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人家地上随便捡个渣渣，就够普通人家过一辈子的。
1: 陈丽那儿还有空间吗？不行，咱那利息再涨一个点都行。
3: 不，那得看元儿的意思，他哪有话语权。儿子回来了，我吃饭的时候跟我爸提啊，你那边想一想怎么跟你妈说。
1: 我可说不出口。
7: 来了来了，
8: 爸，
7: 回来啊！来，
5: 爸，我饿了。
7: 饿了？那咱开饭啊！爸，
3: 爸，
1: 没在家呀？
3: 这菜在这，人呢？
1: 哎，别碰，脏。
3: 喂，爸，你在哪儿呢？
9: 一凡呐，我这肩膀不舒服，可能风湿犯了，出来做个艾灸。晚饭你们自己做点啊。
3: 喂，喂，
1: 怎么了？
3: 他晚饭不回来，让我们自己弄点。不，这天干物燥的，怎么还风湿上了？
10: 就你那二柱子拐带的，
3: 没病也琢磨出病来。
11: 乐乐，饿了吧？你想吃什么？妈妈做给你吃。
5: 我想吃酸菜鱼。
11: 啊，哎，咱们吃酸菜鱼方便面好不好？爷爷回老家的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还没吃完呢。哎，还剩下2包，微波炉里叮一下，1分钟就好。
1: 好吧。

0: 我觉得北戴河你也得去，你知道北戴河现在多美啊！
1: 哎，大哥，
0: 爷爷，大哥，一人跟这儿吃独食呢。
1: 你好歹也是东北大厨啊，怎么吃起这葱油饼了？
2: 他们出去吃，我一人省得做。哎呀，
1: 对不得了。我上次跟您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
0: 什么事儿？
1: 北戴河呀，那个福乐舞公司搞的那个什么海滩夕阳红，往返三天，包吃还包住，才180块钱，你想多值啊？
2: 这人呢？
1: 怎么是骗人呢？那可不是，你想啊，180块钱肯定是拉着咱们这些人到那去买东西了。哎，再说了，我和老徐啊都说好了，陪他去东郊理发店去烫头发。我俩
0: 快去，赶快去，走走走。
1: 他呀，老烟头比你还抠。大哥，您刚才说骗人，现如今这世道，谁比谁傻呀？他们广告公司做广告，他拉的是人头，咱们哥们去，是图个人气。 到时候甭管他怎么忽悠，哎，我们就是不买，愣是不买，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咱们都这把岁数，您这抠来省去，您替谁省啊？你再琢磨琢磨啊，点点，走，咱们找乐儿。

0: 老公啊，
1: 嗯，
0: 你干嘛在这儿睡啊？
1: 我等我爸呢嘛。
0: 老爷子还没回来啊？
2: 一点半了，哎，
1: 睡过头了，
2: 该回来了吧？
0: 是不是已经在屋里了？看看去看看。
2: 啊，

0: 你不是盖着毯子吗？
1: 我盖了吗？
0: 那就是爸给你盖的。行了，赶紧回屋睡觉去。
1: 你干嘛呢？
0: 我定个闹表，明天晨练前我堵他。
1: 行了行了。

0: 麻团、豆浆。
1: 哎，
0: 好。还有油条，一共23.5块。
1: 啊，好的。谢谢。
0: 你要来什么？
1: 哦，来碗豆浆。
2: 怎么不叫我一声啊？嗯，爸起了吗？
3: 没听到动静。
2: 他这罢工了。
3: 他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吧？
2: 他真同事了。
3: 我早上8点约了吕姐去见一个总导演，我没时间。你这样，你去看看，如果爸有什么不舒服，你请个假，带他去趟医院。
2: 好，我知道了。你看回来了吧，我就说他起来了。
4: 哎呦
3: 妈，
4: 哎，
3: 您怎么来了？
4: 爷爷让我来的。
2: 爸呢？
4: 哎，你爸到北戴河旅游去了，你们不知道啊？
2: 旅游？
4: 哎，你爸还让我晚上给你做个辣子鸡呢，我哪会这那个呀，点个外卖得了啊。
5: 爸爸，我想吃水煎包。
4: 哎，
5: 买了。
4: 哎，买了买了，姥姥都给你买了，还给你买了牛奶啊，走去卖去。
2: 这又是要闹哪出啊？
6: 你怎么慢点吃？你别憋着。哎呦，行了行了，这还有一袋呢。

0: 你是铁了心要下山是吗？
1: 放我们娘俩下山，还是等着我们饿死？
2: 你决定。
0: 甜甜，你别折腾了行吗？咱们在这儿多好啊，每天劳动，身心健康，心情精神也得到了安宁。
1: 安宁安宁安宁，那是你安宁，我一点都不安宁。
2: 整天年年叨叨，嘴里都是这破词儿。
0: 哎，你怎么就在这儿活不下去了呢？
1: 我当然生活不下去了，儿子要上学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就走火入魔了。
0: 我提醒你，你要是真的下山之后，以后我可没有能力照顾你跟儿子的啊。
1: 我们不用你照顾，下山之后我就去找律师给你发离婚协议，从此以后我跟优诺的死活都不用你管，行吗？不相信啊，我再给你写一保证书。
0: 不用。
1: 什么时候给我们派车？我跟我朋友约好了，10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他们就报警。

0: 接个电话，
1: 请您快点啊。
2: 哎呦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在哪儿呢？
1: 北戴河。我不都跟你丈母娘说了吗？
2: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不是，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3: 我走的时候你还没醒呢。
2: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啊？什么？
2: 听得见吗？我能听见你说话呀。
4: 大哥，大哥，
1: 信号不好，挂了。
4: 大哥，都等你呢，哥。
2: 嘿，跟我玩这套。

0: 喂，龙博。
1: 哎，杰哥，
2: 您跟嫂子商量怎么样了？咱这房是要还是不要啊？黄姐那边等着我回电话呢。
0: 要啊，必须要，绝对要。谁抢我跟谁急啊？
1: 那你想什么时候签合同啊？
0: 师傅签完合同就得付款啊。
2: 这肯定的啊，这可不能再拖了。
3: 龙博，能帮哥再拖两天行吗？后天我凑齐钱就去找你。
2: 行，我再跟黄姐说说。野哥，您千万啊，您千万尽快啊！
0: 啊，你一定给我捂住了啊！
4: 晚上请你吃海鲜大餐。
0: 上哪儿吃海鲜大餐去啊？破罐破摔了，那房子不买了。
4: 陪我去趟北戴河。
0: 啊？你都不知道你爸住哪儿，咱上哪儿找去啊？
4: 挖第三池要把他找到，无论如何得把那30万给抠出来。要不然这么长时间我白忙活了，走。
0: 行，你给我设个导航。

0: 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1: 我爸你妈啊。
0: 又是他俩。
1: 就是我爸这边，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加起来能30万，他平时不动，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2: 来，佳茹，刚出锅的，赶紧吃。
3: 谢谢。
2: 乐乐爷爷这次去北戴河要去多长时间啊？
3: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说，我也没碰上面。
2: 咋的了？咋不吃啊？不好吃啊？
3: 我还没吃呢，怎么知道不好吃？好吃。
2: 你这是吃饭呢？哎，你对做饭的人有没有点起码的尊重啊？哎，这才是我闺女。玉凡呐。哎呦，我赶紧给他煮碗去，我怕坨了没煮他的份儿。
3: 他今天晚上不回来，
2: 干啥去了？
3: 去北戴河了。
2: 他也去北戴河了？嗨，这爷俩前脚后脚呢。
4: 哎，您打算怎么找老爷子呀？北戴河那是海啊，那不是河，那大了去了。

0: 就去那个公共海滩最便宜的旅馆，消费10块钱以内的那种大排档，准备跑。
1: 啊，照你说这些地方，那在北戴河也不下10-10处呢啊。旅游团有大巴，那怎么就不能把你爸拉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去？
0: 不能够，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忽悠人？
1: 忽悠谁？谁忽悠？忽悠啸啥？
0: 我爸那么抠，120%参加的是那种老年保健品补贴团。
1: 这卖保健品，那都是为了骗人大钱的。那最起码也得是3星级以上的酒店，那面上才能唬住人的吧？
0: 行啊，那咱们就可那个海滩这样的酒店找，那也没几家，是吧？咱奔好的行找。
1: 行，那你先搜一个，
0: 我查一查，看有什么好酒店。
2: 咱哥俩怎么还不得乐呵乐呵？来，这酒菜我都给您拿来了。
3: 一会儿进去啊，人家还要卖东西呢。
2: 所以大哥，趁现在，咱们俩赶紧喝，把它喝大了。等会儿一进酒店，他吆喝什么卖什么，你都没听见。他怎么着咱们？来，大哥。
3: 吃口菜
4: 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

0: 睡了？
1: 啊，睡了。
2: 你们那房子看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你这孩子啊，从小我就教育你，说话做事要严谨。
0: 有备选的了，
2: 鸡汤。那哪行啊？除非你对这一套特别满意，就锁定这一套了，是这样吗？
0: 很满意。
2: 在哪儿？多大？啥时候签合同？
0: 建华区，兴隆家园，31厅，就挨着那个平通高速。
2: 哎呀，那好啊，离我现在住得很近呐。
0: 嗯。
2: 哎呀，太好了！回头啊，离你们近一点，我再买一套一楼带小花园的。哎，我告诉你啊，陆河小区现在就这样的房源，那院子啊，起码有30多平啊。到时候把我这套给卖了，再添20-30万就能拿下来了。到那时候啊，让你公公上那种菜去，一年能收3个季节呢，哪像现在呀，抠抠搜搜的就在那阳台的花盆里种点什么葱啊蒜的。哎，钱够不？
0: 应该够。
2: 你到底能不能跟我说句主话啊？钱不够跟妈说，实在不行还怨你那不负责任的爹呢。
0: 够够。

0: 8万，您觉得贵吗？生病住院多少钱？打针吃药多少钱？一晚上 ICU 住房费多少钱？那火葬场。阿姨，我不是跟您添堵啊，您从现在开始对自己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1: 澳大利亚有 SA， 但是跟瑞士的 SCS 比起来，他们这都是垃圾。你二位不信是吧？走走走，我带你二位去看看。走走走，
0: 我们谈论我们俩人交钱吧。
2: 哎，就是这个，你瞧瞧，怎么样？
0: 我们除了这些产品，
2: 福莱沃电器丸，嗯。看看，
3: 这对老年人好。
2: 对对对，尤其是您现在这个强身健体，您知道吗？
0: 是吧？您注意点，不是，行，看现在我们就是卖这个。
4: 大爷，没带现金没关系，咱们呢可以先把合约签了，回头呢我再带您做个分期，咱相当于一个月还款2800，但是，咱们这是在用别人的钱养咱自己的身体呀，对不对？
5: 那不行。我不能占人家便宜。
4: 大爷您看哈，这事儿咱得这么想，他其实就跟咱买房子做贷款一点区别都没有，都是花明天的钱享今天的福啊，对不对？
6: 大哥，这话我听明白了，他那意思啊，你寅吃卯粮是那意思吧？
7: 但是您这个用词
6: 哎
7: 有一点不太，
6: 大哥
7: 太直。
6: 别，我扶你到卫生间，别在这儿泄露。
2: 我扶你去卫生间。哎，

0: 咱呀，别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的找了，这么找去呢也不是个事儿。你找到天亮啊，也未必能找着他。咱报警吧，你警察那儿啊都有入住酒店的登记信息，那警察一查就知道你爸住哪个酒店。
1: 用什么理由啊？
0: 就说你爸被传销组织绑架了。
1: 是，回头我爸找着了，咱俩进去了。
0: 不是，那我就跟警察说，说你爸呀失踪了，失踪总可以吧？
1: 嘿，你说我这命，
0: 啊，找着了，是什么？
1: 我爸用过他们家的免费试用装牙膏，福莱沃，没错，就是他，还上两堂免费的针灸课，带回台破理疗仪都被我送回去了。就那帮销售，成天贼着我爸办会员，啊，车牌是平城的，没跑，就是他了。
0: 哎，
1: 啊，在上面呢，
0: 哎，
1: 办活动呢，看见了吗？快快快，再把那老头那点钱都保不住了。

0: 哎呦，对不起。爸，啊，对不起啊，你错了。有吗？
1: 没有啊。
0: 哪儿去了？走吧。
2: 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天亮了，你再打个电话，兴许就接了呢。
0: 我爸这成心躲我呢。
2: 要是躲你呢，你这找着了那也没用啊。
0: 还得找啊。
3: 燕子，
0: 怎么
3: 这好
2: 命？爸，
3: 燕子，
2: 我爸，
4: 我吐你一身。
5: 大哥，我是好意，你这人你怎么这样？
2: 爸，这怎么回事啊？
5: 你是他儿子？
2: 怎么喝成这样了？哎，
5: 你爸呀，怕是给他推销东西。他这自个儿啊，也是个喝大的。
2: 爸，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我
5: 行儿子，先抬回房间吧，都冻了。
2: 来，大哥，兄弟，
4: 干什么？
2: 我来，
4: 干什么？
2: 来，叔，
5: 闪哥，
4: 干什么？你这放开我，
5: 大哥，
4: 我骗你，
5: 我骗你，
4: 想骗我钱？
5: 我
4: 门儿都没有，
5: 大哥，我骗
4: 你，哎呦，骗子。大骗子，骗我的钱，门门
5: 141，我来，
4: 门门都滚开！强盗，强盗，这是强盗啊！
2: 我是一凡，
4: 强奸犯，强奸犯，你给我打走，都打走，
2: 我们
4: 打走，快都打走，打走，都打走，去，哎，去，打走，打滚啊！
2: 哎呦，大哥，您这
4: 大跑两个，你滚，
2: 快放我一凡。
6: 一凡呐，哎呀，你怎么才来呀？他们骗我呀！他们盯着我的钱，盯着我的损失，他们要把我榨干净啊！
2: 好了，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6: 一凡，你说我这辈子容易吗？啊，我辛辛苦苦的，一分钱白两半啊！我这一辈子就过着两年的富裕日子，他们就一分钱都不想给我留啊！他们想把我的骨头榨干净，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
2: 爸，您的钱啊，没人惦记，你自己留着。
6: 你说。我的钱自己留着，
2: 没人惦记，
6: 没人惦记，
2: 自己留着。
6: 我想多了，你也不惦记。
2: 你的钱，你就自己攒着啊，自己攒着，自己花，没人惦记。我不惦记，家如不惦记，乐乐也不惦记。你就把你的钱收好了，我看他们啊。也没本事从你手里抠出去，
6: 都不惦记，我就放心了。
2: 放心，啊，

0: 你爸怎么样？
1: 睡着了，晚前回去再说。
0: 大爷，哎，您赶紧回去休息吧，我还有意思呢，折腾您一宿。哎，我倒没什么，这馊主意是我出的。你只要老头没事儿，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屋了。哎，
2: 那你们哥俩今天晚上怎么住啊？
0: 我们回平城了。哦，
2: 回平城，那走吧，
0: 慢点啊，路上小心。
2: 好好好，路上小心啊！来来一套，那真就回去了，那还能怎么着？
3: 那你们那房子怎么办呀？没这命吧？要不等明天你爸醒了，你再跟他好好说说。
2: 算了，回去。怎么着？ 回去我开啊，你歇会儿。
3: 别了，还是我开吧。
2: 也是，哎，刚才不是有爸背的，
4: 膀子不得劲儿。
5: 老头还挺笨。
4: 小叶，你等会儿。小叶，等等，我跟你说，你爸叫你回去的。

0: 你没事吧？
1: 坐坐。
0: 这么着急就回去了？这次不是来借钱的吗？钱没借着就回去？其实那天你和佳如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2: 爸，我真不是惦记那俩养老的钱，我就想从那儿借一下周转一下。
0: 在你家吃，在你家住，退休十年我没自己花过一分钱。
2: 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真没那意思。
0: 我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哎，你从小啊就是个孝顺的孩子。就有一年开运动会，我给了你5块钱让你买午餐。哎，你小子花了3块钱给自己买的面包火腿肠，剩下2块给我买的花生米，说晚上啊给我当下酒菜。我都记得，你媳妇儿也是个厚道人，对我也没什么二话。就是你说你这房子吧，不，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说呢？有了二宝咱几几还能住吧。
3: 我知道你和佳如啊心疼我，怕我岁数大了学校又远，接送不了乐乐和二宝。哎，可是我这把老骨头也还是想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嘛。
0: 其实这钱呢攥在我手里的，我自己啊真的不想自己花，就是苦日子过惯了，手里头不攥点钱呢粮啊，心里头慌得很。
2: 爸，你那钱
0: 早晚都是你们的。哎，你们要是觉得这房子真的对你们挺重要的，那就买了吧。
4: 爸，你咋了？拉裤兜子了？哎，哪有纸啊？
5: 啊，爸。
4: 这从哪掏的？
0: 哎呀，快拿去。快点的，一会儿后悔了。你这，
2: 谢爸。
0: 哎呀，
4: 谢爸。
0: 行了，看你这出息，这小子，不早晚都是你们的吗？
2: 那我走了啊，赶着回去交钱呢。
0: 行行，回去。
2: 你好好的啊。哎。

0: 大爷，哎呦，儿子，这回去吧。你爸他怎么样了？哎呦，爸没事儿，他就这样啊，喝多了吐干净，立马就好了。哎，那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哎，给您添麻烦了啊。哎，哪里话，我们老哥们儿了。
1: 等回去平城，我请您老喝酒。哎，
0: 我可等着，我耗这口。
1: 没问题啊，好，我送您到电梯口。
0: 不用，你们忙你们的啊，我自己回去。
1: 好，那您慢走啊。
0: 回见，回见。
1: 好嘞，
0: 哎。
2: 谢大爷啊！哎，
3: 不谢。
2: 你这是继承皇位了？
1: 皇位没有，家业到手了，28万。

0: 的就是炸酱面呀，再这么吃下去都吃恶心了，乐乐都能养成个胖子。
1: 你是恶心了吗？
0: 嗯，我曾经恶心，现在不敢恶心，吃就不好。
1: 乐乐，你吃恶心了吗？
2: 好吃，吃给我。
1: 来，姥姥再给你点啊。哎，叶一凡上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呀、啊？
0: 哦，施工现场出了点问题，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后就直接过去了。哦，
1: 那你一个人行啊？
0: 行啊，有什么不行的？这不还有乐乐呢吗？嗯，再过两年他都能照顾我了。嗯嗯。
1: 那好，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就走了啊。我们高中同学今天有个聚会，大家都20多年没见了。
0: 那还去？嗯，您放心去，没事儿。哦。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给您割点蒜苗。
1: 哎，算了算了，我到超市买点有机菜就算了。
0: 您不是说那些都是假的吗？
1: 嗨，一分钱一分货，他再怎么假也不敢打违禁农药吧。你快过来吃饭。哦，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吃什么都无所谓了，主要是你们吃的得健康。
0: 好嘞。
3: 嗯，妈，你别再发朋友圈了。
1: 有我闺女这么漂亮，我怎么能不发呢？
4: 你看那新房子钱凑的怎么样了？钱够不够啊？
1: 呀呀呀呀呀！你看你这个孩子呀，快喝点喝点，解解辣。你说你啊，不拍你啥事儿没有。一拍你就掉链子，问你呢，钱够不够啊？嗯，
0: 叶一凡在陈丽那儿借点儿，我呢再去甜甜那儿拿点儿，应该就够了。您就放心买您的菜园子吧，啊，肯定没问题。嗯。

0: 要是带不了就给我打电话啊，今天晚上我再回来。
1: 放心吧，妈，怎么可能带不了？哎呀，
0: 出门在外别老想心事儿，看好孩子。
1: 这没人指望了，我肯定看好，放心吧。哎
0: 呀，你没干过还怎么着？你说幼儿园放学两个小时都不接孩子，
1: 什么孩子在这儿呢？别乱说，别乱说。
2: 你真是。哎，
1: 优诺，
0: 优诺，
1: 甜甜，
0: 甜甜，妈
1: 乳，怎么了这是？
3: 来来来来来，
1: 怎么了？
2: 我命好。哎呦呦呦呦
1: 呦，怎么了这是？
2: 你先帮我把车钱付。哦，
1: 来了。哎呦，
0: 甜甜，哎呦，
3: 你好呀，怎么回事啊？
1: 啊，好了，
3: 老公，来来来，
0: 别哭了啊，来咱先回家。
2: 然后我就跟他说，十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你就会报警。
1: 他就放你下山了？
2: 他不然呢？他也敢不放我呀？
1: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算净身出户啊？那你是不是该找律师啊？就是那个财产清算什么的。
2: 没用，他公司那帮人全都听他的。本来他在的时候，我公司的事情我也不管。再说了，他那帮狐朋狗友要是真想护着他的话，你觉得我能查到什么呀？
1: 那你现在怎么办呀？又没钱又没有工作，优诺还得上学呢。
2: 我不相信他真的没钱了，我想好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带着优诺在外边飘着，越惨越好。他要是真的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能看着我们这样活活饿死。
1: 那万一他真的是没钱了呢？

0: 你要是先天贫瘠，我不跟你计较，你都是作出来的。你年轻的时候留过几次啊？三番五次坐不住啊？
1: 你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然后我就跟他说，10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你就会报警。
1: 我想好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带着尤诺在外边飘着，越惨越好。他要是真的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能看着我们这样活活饿死。
2: 那万一他真的是没钱了呢？
1: 那我就把我的细软卖了呗，应该能撑一阵子吧。而且我的珠宝都是我个人的，他不能拿去抵债吧。
3: 尤诺，赶快吃个面啊！
4: 谢谢老
3: 王。哎，不谢，自己加啊。
5: 甜甜，
3: 哎，
5: 吃饭了。
6: 哦，来了，
1: 饿死我
3: 了。别跟我妈说你的事儿啊，她以为我要跟你借钱呢。她要是知道你也没钱了，她菜园子的梦想就泡汤了。
1: 你为什么要借钱啊？买房缺钱了？
3: 新农家园房子改造的消息一说出来，那房子立马涨了50万。
1: 啊，那怎么办呀？哎呦，可真太倒霉了，我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变穷了呢？
3: 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防着我借你钱。
1: 我至于吗？我
3: 行了行了，
7: 小细腿吃饭去。

0: 哎呦，哎
1: 呀，那个海鲜先欠着啊，
0: 嗯，
1: 先回家补个觉。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2: 我回来了。
1: 怎么猫那儿去了？啊？哎呀，一天一夜没见我了，想我没？
2: 嗯。
0: Eric，
1: 嗯。
2: 累了吧？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我在公司吃了。哎，妈呢？
2: 妈。去见老同学了。
1: 哦，哎呀，这北戴河把我给折腾了呀！你也不问问我那北戴河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2: 你那么鸡贼，爸肯定斗不过你。
1: 不愧是我亲生媳妇。当当当当，28万啊！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哎，你真吃过饭了吗？家里还有点面条，我给你热的。
1: 哎哎哎，你别给我打岔啊！妈那边什么情况？
2: 妈也想换房子，一层带个菜园子。之前昌河园那套多好的户型啊，把边送个60平米的园子，就是因为给咱们家买房子，我妈才忍痛舍弃的。你说现在好不容易凑够，就刚刚好能买一个送30平米的园子，我开不了口。
1: 合着你没跟妈说呀？
2: 睁不开嘴。
1: 嗯，不是，那我爸这28万我全拿到手了，那剩下20万怎么办啊？

0: 老公，要不咱再等等，反正李二宝出生和乐乐上学还有段时间，再等等。
1: 明年乐乐就上小学了，何家如啊何家如，我这真指望不上你啊。
2: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呀、啊，有话咱好好说行不行？哎哎，你怎么还锁门啊？老公，你把门开开出来，咱俩好好说行不行？咱俩商量商量看怎么想办法呀。哎呀，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好，你说咱们俩辛辛苦苦跑着看房子，好不容易看到一套合适的，我也想赶紧把合同签了呀，我好把这事儿落定了，我能踏踏实实干点别的。燕叶凡，你来劲是不是？你把门打开，你不开我可砸门了啊！你开不开？请你等着啊！你等我一会儿把门打开看怎么收拾你。你等着叶一凡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听妈妈的话，
2: 给你脸了是不是？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你怎么拿我妈的卡呀？
1: 什么叫拿呀？这妈给的。
2: 她给的？你去找我妈了？
1: 妈留家里的。
2: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那还能留得下吗？你还不死乞白赖的给塞回去？妈见完你以后，我就发现不对劲，马上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不是买房子缺钱了。我一想，那咱亲妈呀，是吧？我也别藏着掖着了，我就一五一十的，我就完全摊牌了。
2: 怀孕的事也说了？
1: 我说了，我跟妈说，我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让她老人家放心。妈挺高兴的，还骂我说没有早点告诉她。后来妈就把这张卡放到了乐乐的枕头下面，让我回家来拿。哼哼，没想到吧，脑瓜子嗡嗡的吧。来，让你听一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4: 我家那死丫头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几个粪蛋儿，还跟我装。钱你们都拿去用吧。没那个菜园子，也不耽误我活到一百岁。
0: 我妈真好，我以后天天给她买一批蔬菜吃。
1: 那必须的，嗯。来的路上还得想呢，等以后咱们有了钱，我给我爸也在国医堂办一张黑金卡，什么针灸、按摩、泡脚、刮痧，一条龙服务，24小时，随叫随到，甭一天天在家里净跟那二柱子瞎使劲。
0: 妈跟我爸离婚那会儿，怕我爸跟他争抚养权，把房本、存折还有我家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在桌子上，撂下一句话：要钱的别要孩子，要孩子的别要钱。我爸需要钱，我妈毅然决然的抱起我就走。
1: 媳妇儿，等咱房子装好以后，把咱妈一起接过来住啊，不让她一个人在那边那么孤单。
0: 我妈这辈子瞧不够的心，爱不完的累。
1: 父母都这样，咱俩也一样，为了孩子。问题这才刚刚开始啊。二宝，你以后一定要对妈妈好，知道吗？一定要孝顺妈妈，妈妈太伟大，太不容易。不光对妈妈，对姥姥。

0: 定金10万已经到账，第二笔款1周之后转账。
1: 叶哥的房子已经挂出去了，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3个月之内肯定能成交。大家等我好消息。来，
2: 谢谢谢谢啊！
3: 别握个手，
4: 谢谢黄姐。
2: 下周定存一到期我就取出来，咱们就定周五晚上见吧。
5: 不着急，咱下周一就行。你说周五多堵车呀？
0: 那就周一上午吧。
1: 姐，你别让野哥太着急了。
5: 行，那咱就下周一见。
4: 好，谢谢谢谢。
6: 搞定了，搞定了！大宝和二宝的房子搞定了。
7: 哎，媳妇，亲一个，那行。
6: 今天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给你来2瓶啊，加锅了。
8: 外加一盘大盘鸡。
6: 那没问题。
9: 我这次出门之前呀，也做过保养了，应该也没什么大毛病。主要是想借您的车架子，帮我把这车呀升起来，好好帮我查查。
10: 就那跟踪器呀，我自己找了好多遍，我找不着。
11: 放心啊，交给我了。
9: 哎，那您说我这6点左右过来取，时间来得及吗？
11: 用不了，这车架升起来啊，有什么玩意儿一眼就看见了，最多2小时。
9: 行，那您弄好了，你给我打电话。
11: 得嘞。
4: 姐，你说，车上那东西谁放的呀？
1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他老婆呀。
4: 要不你也给我姐夫安一个？
12: 我才没那么稀罕他呢。再说，还侵犯人隐私权呢。
9: 喂。哎，我在修理厂呢。哦，没有没有，我这常规保养。那这样，我打车马上过来。

0: 别人都能怀得上，就你怀不上。你要是先天贫瘠，我不跟你计较，你都是作出来的。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滥情滥交，纵欲过度啊。
1: 卵子
0: 质量还不行，要不就配不上。好不容易配上一个，还是个哑炮啊。哎，你到底能不能生孩子啊？你要不能生，干嘛跟你在一起？
2: 韩晶晶，
0: 你别拿我当傻子。你跟那个大军小军兄弟呢？每次晚上挤眉弄眼勾肩搭背，你当我瞎子啊？还有那个玻璃城的那个法比奥，是不是你跟他也有腿吧？还有那个罗马的邵永谦啊，你俩也有腿吧？
3: 你年轻的时候留过几次啊？三番五次抓不住啊！
2: 韩晶晶，你

0: 童哥，哎，你来了啊！哎，您请进。哎，来来，哎，
1: 您先坐啊。哎，

0: 去给陈工倒杯咖啡。去。实在不好意思，这大周末的这还得麻烦您。就公司啊，业务不断增长，功能需求呢就得不断提升。哎，回头啊，一会儿问我媳妇儿，详细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好吧？
1: 好了，雷。
0: 陈工，咖啡。
2: 谢谢。
0: 还剩两颗。一会儿啊，我有几个导游朋友啊，从欧洲回来了，我先去招待一下，你慢慢聊。老婆，也不要太晚，你身体吃不消。那我先走了啊。

0: 你确定如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还要多住几天呢。公司有点急事儿，你应该报警。我可能耽误不了妈妈了。
1: 夜不归宿，趁你不回家想干嘛呀？
2: 吃点吧，忙那么久了。

0: 还年轻，还有机会。
1: 我都30多了，也不年轻了。
0: 其实要孩子这个事儿啊，它也随缘分。我有个表姐，要孩子要了20多年都没要上，后来呢，领养了个闺女，结果没半年有了。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孩子争孩子嘛。我跟晶晶商量过，她不太想养别人的孩子。我给你拿个喝的吧。
0: 谢谢。

0: 喂喂，我在汽修厂呢，给车做个保养。是还没到半年呢，但这不是跑了长途了吗？保养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1: 苏大水。
2: 小山，哎，请坐，请坐。今天穿的跟平时上班不太一样哈。
3: 东西给我吧，不都说好给财务姐了吗？
2: 你想喝点什么呀？
3: 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去。一会儿高峰期不好打车的，
2: 没事，一会儿开车我送你啊。服务员，你好。
4: 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
2: 两杯拿铁，一个果盘，谢谢。
4: 好的，我要美式，谢谢。
5: 好的。
3: 所以你会生煤球烧炉子啊？
2: 你说的那个是几十年前大杂院生活，现在胡同早就改造了。我们家是壁挂炉，自采的。
3: 那你们那儿属于保留区吧？
2: 嗯。
3: 还拆迁吗？
2: 不会了，就剩下那么几片区，还有点老城的味道，那都属于文化遗产了，政府现在补助，那我们房东下了血本改造的。
3: 你是租的呀？
2: 当然了，一平十多万呢，我那儿40平得600万。嗨，年轻的时候找找感觉还行，哎，结婚生孩子不行，有点小。
3: 那你父母呢？没跟你一起住啊？
2: 我父母去世的早，我是我二姨带大的。
3: 对不起，我不知道。
2: 没事没事，时间长了早习惯。
3: 那你不会从小就自己长在出租屋里面吧？这么可怜。
2: 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家在城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爸妈去世以后呢，我那套房就租出去了。我在我二姨家待到了18，有了工作我才搬出来的。
6: 我呢，大学是个普通3本。你呢，是平城师范大学硕士毕业。
2: 从这个学历上来讲呢，咱俩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3: 那你打算从什么上讲呢？
2: 颜值行吗？
3: 把你的车换成X5，我可以考虑坐在里面哭。
2: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啊。
7: 大哥，还没收拾完呀？
8: 快！
7: 我给咱们倒点水。大哥，这趟还行吧？哟，他们已经开始登车了，大哥，抓点紧吧，
8: 还有5分钟呢。
7: 哎呦，大哥，咱留点富裕好，走吧。哎，你快点，大哥。哎，快点，快点。喂，哎，慢点，快，慢点，哎，哎，快，拉人，还别停停啊，等等等人啊。
9: 师傅，快点开啊！不等他们，光知道占便宜啊！
7: 您还没骑呢，您倒是快一点！
8: 不用了，
7: 哎，我说你们，哎，哎呀，哎，哎，老唐，哎，哎呀，你怎么了你啊？哎，这速效呢？
10: 哎，这院子是真挺好的啊，我以前天天住这，我怎么就没觉得呢？
1: 以前每次从你们家做客回来，有好几天我都不好意思跟乐乐发脾气，就想咱孩子也太可怜了啊，这瞎了眼的投胎到我们家了。你这可倒好啊，完全没感觉。
5: 老天打压你这么一次，可能就是想让你再回来的时候能念他的好。
11: 哼，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哎，待会儿你俩帮我拿东西的时候捡值钱的拿啊，什么值钱拿什么，最好把我那珠宝箱全都搬出来，这些东西估计够我跟优诺吃两年的了。
1: 放心吧啊，有我在呢，我来干嘛来了。
5: 有我老公在，只会拿多不会拿少。

0: 嚯，拍电影呢？
1: 你好，田女士，我姓方，受田东先生和胡先生的委托，今天来协助您搬家。
2: 胡先生是谁？
1: 他是我的委托人，同时也是田先生的债务人。这栋房子已经抵押给他了。您这边请。

0: 严冬说了，我的私人物品全都可以拿走。
1: 不是的，您的随身衣物可以拿走，包包价值5000以下的可以拿走，其他的不行。

0: 谢谢。
1: 衣架还要吗？
2: 不要。哎，你拿个箱子吧。
0: 手表价值超过5000了，
3: 不拿不拿。
0: 好，行，这边的，放开。哟，这都是优诺的衣服，这得拿。来，
1: 戴云，
0: 行，
1: 我先拿回去归置归置啊。
0: 好。

0: 价值超过5000了，
1: 什么呀？这包买的时候是1-2万，现在二手的5000买不到。
0: 哎，这个也不行，这新的吊牌还在呢，
2: 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
0: 喂，胡先生，喂，我在化妆间，
2: 这信号怎么样？

0: 珠宝首饰不能拿，凭什么？已经作价抵押给胡先生了。
1: 私人物品听不懂啊？那是我自己的，松手！
0: 哎，干什么呀？干嘛？你们光天化日的强抢民女是不是？起开！不行。
2: 手法的好公民，不让拿你们东西了。家属，把东西还给他们。
3: 我们不稀得要。
0: 叶一凡，
3: 走。
0: 哎，叶一凡，你闭嘴！这都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啊，你要抢！

0: 这锅我没拿，一样都没拿。嗯，我这盯着呢。哎，这个不能拿，
1: 这怎么不能拿呀？
0: 这已经列入厨房用品清单，不属于个人物品的范畴。
2: 怎么就不属于啊？
0: 这锅比衣服跟鞋子跟人的关系都亲呢。再说了，这些锅都是我和我们家阿姨一顿饭一顿饭养出来的。
1: 走走，快说。
0: 胡先生，您看这。
3: 我跟你说，你们家胡先生，但凡是个讲究人，根本就不会用上家用剩下来的罐瓢盆。
1: 走走，
3: 嗓子怎么了？这锅我给你要的。叶一凡，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哪头的？怎么了？
0: 说好了把我拿东西的，你不帮我拿就算了，还拉我走，那些东西都是我的。
3: 不，你没看见他们多少人啊？真要动起手来，你俩不吃亏。
0: 要我不在，你们都出不了那个门儿。你得了吧你！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嘴把式。何家如，你大傻子，你就被他那破嘴给忽悠了。可不，嘴怎么了？说话。您，何家如。
4: 凑不成一套了，少了个耳钉。杏儿，可以啊。啊，你什么时候拿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钻戒？这是我最值钱的钻戒了。我真是爱死你了，何家如，你这么清高的人居然为了我做贼，
0: 肯定不会有第二回。
4: 何家如，我太爱你了。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0: 叶一凡，你看看你媳妇儿多厉害！
5: 是叶一凡教的好，
3: 我媳妇儿知道吗？那是我媳妇儿。
0: 这大钻戒够我们娘俩吃好一阵子呢。
5: 香吧，都是我的口水，
0: 我才不在乎呢。

0: 那不是咱爸吗？
1: 怎么回来了？你别下去，我下去吧。爸，回来了。怎么样，玩得高兴不？
2: 大唐住院了，脑溢血。啊？
1: 唐大爷，之前不还好好的吗？那满脸红光的，那上下楼梯的腿脚比我还利索呢。
2: 是啊，我觉得他能活一百多岁呢，而且是蹦蹦跳跳的活一百多。没想到啊。
1: 那唐大爷现在人在哪呢？家里人都知道了吗？
2: 有人打120了，到医院。可是我没钱呢，我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弄台车把他给弄回来了。我一直跟着，这路上老唐就攥着我的手就没松开过。
0: 爸，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
3: 叔叔啊，
1: 好好，爸，那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啊，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我跟佳如帮姐那把东西搬回去就回家啊。
2: 走，出去吧。
0: 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1: 唐大爷脑溢血，我爸是有点被吓的，回家再说吧。
3: 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
0: 没事，
1: 没事啊，我差这两步，给你把东西先放回去。

0: 爷爷呢？爷爷在阳台呢。爸，你坐那儿干嘛呀？爸，真被吓着了。啊，爸，您喝水。
1: 老唐啊，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这要是瘫了，以后怎么办呢？
0: 爸，别胡思乱想了啊！你想太多也没什么用，回头把自己的身子再拖垮了。你先回房间休息休息，好不好？
2: 乐乐，去给你爷把床铺上。
0: 爸，您早点休息啊。
3: 睡觉去。好，去。乐乐真孝顺。爷爷没白疼你。给你讲个笑话。对，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策划好几个月了，非常适合拍八集。啊，对对对。 那待会儿您该李总说一下。好，嗯，再见。艾瑞姐早。早。哟，小帅，你的名片夹我给忘了。嗯，你买新的啦？
4: 他给我送回来了，周六晚上。
3: 你们俩见面了？嗯。不是，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0: 自己说，自己说。
3: 什么呀？
4: 什么情况？我们俩在一起了。不是，这效率，这速度，哎呦天，天哪！我那天签约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呢，结果旁边一直有人，我没好意思问。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3: 这么可怜呐，
4: 确实有点。
3: 过来，给他在城郊呢，留了套龙家院，卖了估计值个100来万，付套小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哎，而且我让他把车换成叉五，他竟然同意了。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谈到这个了，
4: 这有什么不能谈的呀？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吗？能有一天离开钱吗？再说了，我要是现在不谈。 结婚以后突然撕下面具，那多吓人啊！都结婚以后了，我也不小了嘛，扒拉扒拉手里的牌，也知道是个什么成色，江湖太大了，不现实。丁文博呢，至少能让我不用空着手离开牌桌。还是得多谢佳如姐你，如果我们俩要是真的结婚了，让他给你包一个大大的红包。行。
3: 到时候我分你一半，不，我得分你八成，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独立完成的。还是得多谢佳如姐给我搭线嘛。哎呀，你可以，相当可以，你可真可以啊。
0: 吴总，
5: 哎，你先坐。
0: 哎，佳如姐，艾米。
5: 哎，谢谢吴总。吴总，关于那个独舞江湖，行了，我叫你来不是来检查作业的，
0: 也确实没什么进展。我刚才在门口还编了半天呢。
5: 那个项目啊，已经过了，你们按部就班的做就行了。你办事我放心。
0: 那您找我来？
5: 来，你看看这个。
0: 洛家商学院。
5: 对。 洛家商学院最新一期招生，我推荐了你。
0: 您推荐了我？
5: 啊？不想去啊？
0: 不想，当然想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我当然想了。
5: 这样啊，学费呢，公司承担一半。

0: 30万，另一半呢需要你自己承担，也是30万。哎，这可是我跟总公司争取来的，毕竟是公司培养自己的人才嘛。但条件是，你的下一份劳动合同至少是6年起。
1: 别说6年了，10年我也愿意。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公司又给了我这么大的空间和认可，有多少人连理想的尾巴都抓不住呢？
0: 行，那这事儿就算说定了吧。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
2: 一凡，你跟了我10年有了吧？
3: 那多了。你看啊，盈科8个月，红安10年半。
2: 怎么这标书还是这么大白话？
3: 啊？这我还润色了好几天呢。
2: 还是太白太具体呀、啊！你这等于手把手教客户解决问题呀、啊。有几把刷子全在台面上，一点神秘感都没有，那应标的时候还怎么讲啊？啊，告诉客户全在标书里，你们自己看。
3: 行行，回去再琢磨琢磨。
2: 大打太极，换个虚点的说法啊，该遮遮，该掩掩，油爆琵琶半遮面，应标的时候才有进退有空间。对吧？等人甲方那么大阵仗来一趟，你得让人觉得花那么多钱在你身上物有所值，对吧？
3: 对，那丑媳妇上轿也得带朵花啊，啊，姑娘在手上轿得带朵花啊。哎，不是咱姑娘，是我姑娘。
2: 行。
4: 替你不问经理了，
5: 我倒是想，
4: 那是给你涨工资了。
5: 哎呀，老好这么寒碜，嫌我标出大白话，
4: 那你乐怎么混？
5: 哎呀，就是止不住的开心，怎么办呢？

0: 关注温马两期一炉十四。
1: 你干啥呢？哎，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
2: 回来了。
1: 在看什么呢？
0: 没什么。
1: 不是，
0: 别闹，给我，给我，你给我。
1: 叶一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0: 我可不想钱想疯了吗？我昨天跟陈丽开口了，她都没有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锅盔，梅干菜馅儿的，没错吧？
1: 嗯。
0: 哎呀，你吃着吃着还热乎了啊？
1: 嗯。
0: 哎呀，中午午休时间太短了，路上来回折腾了一个小时，等周末吧啊。销售大头以后，咱们找个饭店好好庆祝庆祝。
1: 庆祝什么？
0: 房子啊，庆祝搞定咱们家大房子了。哎，你电话里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什么事儿？好事坏事啊？不是二宝有事了吧？
1: 没事，放心，好着呢。
0: 那什么事儿啊？别卖关子了。升职加薪了？
1: 不是。
0: 不，那什么事儿？你给我大老远整来，还能因为想我了？
1: 啊，想你了吧？
0: 别那么假了，
1: 特别想。
2: 怎么了？他终于骑到我脖子上来了。
1: 谁啊？
2: 何佳如。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国家商学院的名额下来了。给他了，我努力了两年，名额给他了。
1: 这什么时候定的呀？总公司定的吗？还是胡总？
2: 有什么分别？上次过会，何佳如在总公司出尽了风头。啊，那个胡总，从来都是偏心眼儿。教会了徒弟没师傅啊。你不会有一天跟他一样吧？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1: 姐，您说到哪儿去了？你永远都是我老师，我的前辈。
2: 算了算了，你先出去吧，把门给我带上。
1: 行，那有事儿您叫我。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
2: 意外啊。
1: 还好没人知道，
2: 他不会去的。商学院算什么？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他一定会放弃的。

0: 你也听说了，全公司都传开了，您未来就是吴总的接班人，我也可以等着跟您鸡犬升天了。瞧你这词儿用的，你上司我可是学中文的。
1: 您是仙人，我是您的鸡犬，没毛病。我可能没办法带你这只小狗狗升天了。怎么了？
0: 商学院的学费要60万，公司可以出30万，我自己还要承担30万。那以您的收入再加上姐夫的，是不是你们那个房子要交钱了？
1: 就是文博被找的那套。

0: 已经签约了，下周一要付100万。
1: 可是这商学院的名额几年才有一次啊，公司承担30万，30万，那。

0: 要想清楚，
1: 机不可失。
0: 你要是不去，那真是让他们捡了大便宜了。
1: 那以玉栋的性格，一招得了势，今后不定怎么裁我们。
2: 别把人想那么坏，
1: 贾如锦，你可一定不能放弃。你回去跟姐夫再商量商量呗，房子的事儿缓一缓，或者问问龙国那个首付能不能再降一点。
2: 我们是二套房，贷款额度是有限的，这是硬碰硬的，不可改变的。
3: 瓜地三尺，双方父母的养老金全都贡献出来了，才将将够。
1: 那再想想其他办法呢？找亲戚朋友周转一点。哎呦，主要我就是个月光族，我也没有积蓄，我都帮不上你。要不然文博重新再带你们看一套价位低一点的房子。
2: 价位低能低到哪儿去啊？便宜两毛三毛那是买大白菜，不是买房子。我告诉你啊，小山，搞创意的一旦转去做管理，可能就出不了好作品了。
3: 我觉得呀，老天是怕浪费了我的才华，所以这商学院不去也罢。
1: 不去了。

0: 乐乐妈，哦，乐乐妈，哎呦喂，你怎么一个人半夜坐在这儿啊？跟一凡生气了？
1: 哦，没有。
0: 他要是欺负你，告诉我啊，生气了没有？
1: 真的没有，我就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个事儿，我拿不定主意，就坐在这儿自己琢磨琢磨。
0: 这真不是跟一凡的？
1: 真不是。哎，您这是刚从唐大爷那儿回来呀？
0: 是啊。
1: 他怎么样了？
0: 不能说话了。这子女们呢，在门口啊，为了医疗费就打起来了。我就看见唐大爷的泪啊，从眼角上往下流，他心里头跟面镜似的。走吧，回家吧啊。
2: 嗯，慢点。
0: 哎呀，这孩子们呢？那个房子怎么样了？我这早出晚归的，也没来及问。
1: 定金已经付了，就等着下周一把第二笔款打过去，然后把咱现在这套房子卖了，交了首付就可以过户了。
0: 哦，还挺快。
1: 我们回来啦！
3: 哎，你们一起回来的？
1: 嗯。
3: 唐大爷怎么样了，爸？
1: 不太好。
3: 啊？
1: 爸，给我吧。
0: 啊。哎，你房子确定要买吗？
3: 确定啊，你10万块钱定金都交了，要不就打水漂了。当然确定了。
0: 不是，我是说，房子太贵。哎，另外啊，你们这压力啊也太大。这定金确实交了，
3: 交了。你要反悔，一分钱拿不回来。我跟你说。
0: 哦。哎，没事的，没事。
3: 这是有事儿啊。来的路上，爸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这不是唐大爷住院吗？他的儿子女儿在医院为了医药费的事打起来了。
3: 这受刺激了，怕我有样学样不孝什么的。不行，我明天得把钱赶紧取出来，把房

0: 叫了，夜长梦多，脱下去容易黄。哎，文博。
1: 哎，叶哥。
0: 你跟黄姐再商量商量呗，明儿中午就把钱交了啊，行不行？丁文博在吗？
2: 叶哥，我这儿呢。
0: 不好意思啊，路上实在太堵了。
2: 哎呀，没事没事，来来来，那个黄姐也没到呢，彩礼交桥堵得死死的
0: 啊。那就好，
2: 先喝口水。哎，不是，您怎么突然改主意了？这么火急火燎的。
0: 这钱不交了，心里不踏实。
2: 合同都签了，业主违约是要双倍赔付定金的。
3: 不，您还怎么着？您怕那房子自己长腿跑了？
0: 房子是跑不了，我们家老爷子跑不跑不好说。
2: 哟，怎么了？
0: 哎，说来话长。哎，对了，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这么堵，别折腾她过来了。
3: 哎，那个嫂子学费有着落了吧？
0: 啊？
3: 商学院啊？您不知道啊？
0: 什么商学院？
3: 我家商学院呀，那60万一年呢。嘿，我还说呢，估计那儿交炼金术的，60万一年这么贵。哎，但是小山说了啊，公司负责一半学费。嫂子可真厉害。
0: 还有这事儿？
3: 哥，我是不是多嘴子？
0: 你话都说一半了，你就直说吧，咋回事儿？
3: 那我实话实说了啊，本来这事儿不该我管，我也不想管。是小山非让我跟您说的，嫂子在公司得了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就是说公司把它作为一把手储备力量啊。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这好家伙，这么大的事儿。
3: 哎，哥，你嘛去啊？
0: 我去找我媳妇儿。
3: 不，那黄姐马上来了怎么办啊？
4: 这事你都掺和进来了，你就帮忙善后吧。
3: 谁叫我耳朵跟他这么软？哎，喂，黄姐，不，等，您跟大哥先别着急啊，那你先别过来了。野哥和他媳妇儿在四环上和人撞上了，啊，人没事，您放心吧。
0: 真软这点根子，真是。
3: 嫂子在公司啊，得着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
4: 你不在电话里说有好事，我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你别卖关子了。
3: 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么快啊？
1: 李佳茹，你要造反啊？
0: 不是你说今天堵车让我早点下来吗？
1: 你别在现在装乖啊，这点小屁事儿你听话了。你别以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
0: 叶一凡，你干什么呀？你最好跟我说出个一二三。
1: 陆家商学院为什么去？你跟谁商量了？你主意怎么那么大呀？啊？
0: 当什么事儿呢？那你说，咱们从哪儿扣是那30万？我这不也怕给你添堵吗？
1: 不，你觉得你特体贴、特懂事儿是吗？
0: 不是吗？
1: 你有没有脑子啊？你少花那30万，你看见了？那公司给那30万不也打水漂了吗？这怎么不算了？你里外里等于损失了30万，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这一辈子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你以为天天天上掉馅饼就砸你嘴里啊？
0: 行了，老公，你别这么说我了。我这不怀孕了吗？我的精力和状态都跟不上。我把这机会让给比我更有精力和状态的人，不是更好？
1: 这能让吗？这是能让的事儿吗？你要真的因为你怀二宝辛苦，那老公也不舍得你去。那商学院一个礼拜才两堂课，比上班还轻松呢，到时候就一个论文就毕业了。你镀完这层金，你的人生就开挂了，媳妇儿。
0: 哎呀，行了行了，老公，我这都已经去了。哎呀，
1: 怎么了？
0: 二宝饿了，咱们去吃饭。
1: 好好吃饭吧。嗯。那房子钱我没交啊。
0: 为什么？
1: 孩子和房子重要。我老婆的前途也重要啊，我得怎么办？我得好好想想。

0: 爸，
1: 哎，吃了吗？
0: 吃过。
1: 哎，房子呢？
0: 第二笔款你交上去。

0: 这黄章嘴就来，我不怕我爸反悔吗？那老唐头把我爸吓够呛，你也没个眼力见儿啊，看不出来他天天憋着要反悔呢。哎，
1: 要不你明天干脆把钱给黄姐打过去得了。说提钱的是你，一声不吭跑了的也是你，人家心里不定怎么嘀咕呢。再说了，咱不能。
0: 不能让爸觉得咱们那二宝子是忽悠他的钱。
2: 你让我再想想啊，想想再说啊。
0: 咱不能因为我这上学业的事情把咱房子给丢了。那以后二宝出生以后，是不是得请人呀？请人住哪儿啊？孩子长大了以后就更住不开了，总不能跟你一起沙发呀。还有，又了上学的事儿怎么办？
2: 最难的就是怎么面对你爸呀。不是，你干嘛去啊？我出去转悠转悠啊，一会儿回来。

0: 喂，
1: 来我这喝口。
0: 好，马上。
2: 30万呀？假如他们公司还要人不？
3: 是不是啊？你也觉得机会难得是不是？
2: 是啊。
0: 你想想咱们俩在公司都十几年了，那现在不就是个编程的小螺丝钉吗？
2: 假如现在这要坐上火箭蹿升了，你们可得珍惜啊。
3: 男子汉大丈夫，你别总长别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不过我现在啊，也是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无能了。
0: 哎，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想想你，现在是老婆孩子，老爹丈母娘都在身边呢。你再看看我，
3: 兄弟，我能再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还有多少？还能再借我点吗？
0: 哎呦，那你看要的数大不大？要是太大了，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数我小点吧，我给你想想办法。
4: 哎，老公，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4: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你说。
4: 我呢想给佳琪报一个网课，一对一的数学，但是呢1200一个课时，得一年起报。
0: 行，这事儿你定。
4: 我觉得那课挺好的，
5: 但是你看最近手头啊有点紧，我要不这个月你的生活费
4: 稍稍给你扣一点，你看3000够不够？
0: 行，够用的。
5: 谢谢老公啊，你放心，手头一有钱啊，我马上给你恢复原样啊，谢谢啊。
0: 好。
4: 哎，那我挂了啊。
0: 你早点睡啊。
4: 拜拜，爱你哦。
3: 再想别的办法啊，来。

0: 算了吧，别找不自在。他最近一直看我不顺眼。哎，出什么 bug 了？哎，刘总知道吗？别跟他说啊，我先过去了啊，
1: 我走了啊。行，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啊，过来了。
2: 啊，哎，我俩刚在一块儿呢。
3: 啊，听他说了一嘴。
4: 哎，没事儿，用不了一宿啊。哎，你跟客户说呀，千万别担心啊，也别走，等着我。
5: 上哪儿喝去？
3: 跟我走。
5: 哎呀，你这战斗经验可以啊。
6: 还没睡？
7: 嗯，溜达到酒缸里了吧？
6: 我跟陈瑞喝了点，
7: 这可不是一点儿。
6: 媳妇儿，
7: 盯着我也没用，我也变不成财神。
6: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说我以前什么时候挣了见过那帮有钱的啊？我现在是觉得他们真牛啊，太羡慕他们。这钱怎么挣的？你说？
7: 我不是说不去上商学院了吗？
6: 不行。我不就想让孩子能上进一点学校吗？让我媳妇能安安稳稳的进个修。我爸都快70了，那我自己的房间吗？我要求过分吗？过分吗？我大鼻眼了吗？我老死了吗？我拉废了吗？媳妇，委屈你了，对不起。
7: 傻瓜，你喝多了。
6: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你好，帮我叫一下丁文博。
1: 他生病了，没来上班。
2: 我是叶一凡，我跟他约好了，不信给他打个电话。
1: 他手机进水了，要不这样，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帮你转达。
2: 你就帮我叫吧，他躲的不是我。
3: 叶哥，这儿呢，你让他进来吧。你可把我害惨了，这两天上班我跟做贼似的，我就怕黄姐心血来潮查到店里来。
4: 弟弟，这事儿是哥哥对不住你。不过你这瞎话编的，你这又生病又有手机进水的，你怎么不说脑子进水啊？这太拙劣了，你这也啊！
3: 我是在浴缸里面洗澡看视频，那手机掉水里了。
4: 编啊，接着编，那你就不是生病了，那是触电了。回头你再见黄姐的时候，你脸上再画两条电流斑。
3: 行了吧，哥，你什么时候了？您还拿我开涮？你那几款车我怎么样了？我都快被黄姐逼疯了。
4: 我这不就找你来商量解决方案吗？
3: 您说，
5: 你觉得这房价还能再降点吗？
3: 哥，合同也签了，这定金也付了，那我这一开口，您那10万块钱可就打水漂了。
5: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那你觉得黄姐还能再宽限我个把月吗？
3: 我的亲哥，您别说个把月了，个把星期我都快机毁人亡了。不，您饶了我吧，行吗？
4: 我都借一圈钱了，一分钱都难死英雄汉，你别说30万了。
3: 要不这样，您啊先把手头那付了，差那30呢，我跟黄姐说说，看能不能再宽裕2星期一个月的。
5: 那我万一个把月凑不到30万，那打水漂的可就是90万了。
3: 我再撑3天行吗？无论如何你得给我消息了，要不然我在兴东那片我真没法见人了。
4: 兄弟，难为你了啊，3天。就3天，我一定把钱给你凑出来。
3: 行。

0: 关注温马两鸡一虎两大一小十四
1: 十六
2: 你干嘛呢、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
3: 回来了
2: 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2: 让我看看
1: 真
2: 给我看看
1: 干嘛呀
2: 你干嘛呀你不会参与线上赌博吧
1: 你想哪儿去了你
2: 不是
1: 你哪给我给我你给我
2: 叶一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4: 我可不想钱想疯了吗我昨天跟陈丽开口了他都没有了别人更没办法了我又不能借高利贷小额贷杯水车薪也不够这不偷不抢成本又低我万一要中500万呢不用500万中30万就够了多一分我都捐给希望工程
2: 彩票的下一步就是赌博赌博的下一步就是抢劫你现在在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4: 不媳妇儿你有点危言耸听了啊中国2亿彩民被你一竿子给打死了你给我
2: 不给
4: 我一块写项目书呢
2: 不给你这样你把那个你的银行卡给我要不我不放心
4: 我给你还不够你丢的呢你给我
2: 不给
4: 爸
1: 哎呦跟我斗喝小脑
2: 叶一凡我告诉你啊赌博不能沾彩票不能买
4: 好一会儿咱们两个一起上天台啊等天上掉馅饼啊
2: 你给我删了
4: 行行行我删我删
2: 怎么想的你给你脸了
5: 又断了一条来钱的路
6: 姐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7: 但凡我能想到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找你的
6: 谁会想到我们母子俩会沦落到今天呢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啊叔叔病了
8: 哎夏林哥我甜甜啊是你听说了啊、嗨啊你电都关了哦嫂子也要生了哦那恭喜啊恭喜夏林哥哎表姑我甜甜
7: 怎么样你跟姑父最近都挺好吧来了
8: 不是啊有人敲门表姑我是想说啊我之前借你的那个20万你看能不能最近先
6: 喂表姑
9: 哎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古人撑不起我
6: 你怎么了哎呀打电话跟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要钱呗田东本来都放弃了我就想着你说以前我有对吧那现在我落魄了他们好歹能意思点给我吧
9: 他们借了你多少钱啊
6: 大几百万吧
9: 这么多啊早知道我多借点也不还现在还能帮你攒下来点
6: 哎表哥啊啊对对离了我哪知道啊他在山上不下来我们孤儿寡母在山下老惨了我跟你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哎什么真的吗啊谢谢表哥谢谢表哥谢谢谢谢哎那你别你别打我账号上我的账都田东在管着呢钱最后落不到我手里
7: 佳如把你账号发给我
6: 你打我闺蜜呢你认识何佳如放心的亲朋友
7: 发给你了
6: 我一会儿转给你啊表哥那我就等你救命钱了你真的是我救命恩人表哥谢谢谢谢表哥再见谢谢拜拜哎呦亲表哥
9: 是你开涂料厂那个表哥啊
6: 对他说呢他最近缓过来点了公司接了几个大单子能还我点
9: 那他能还你多少钱
6: 不知道他说尽量给我凑我之前呢是借了他120万
7: 嗨全都打水漂了
6: 我估计他能给我凑个3-5万给我凑个买菜钱也好呀怎么了你怎么腿
9: 我在回忆

0: 看看还有谁欠我钱没还。
1: 哎呦，儿子，你快看啊，我们可算是回到人间了。来，我跟你说啊，你这回呢可得好好上课，不许再每天想着打游戏了，听见没有？
2: 儿子，
3: David，
1: 要听话啊。优诺妈妈，你们又转回来了？
3: 是啊，好久不见哈。
1: 啊，是啊。
3: 等等，
1: 儿子，跟老师打个招呼。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早上好。
1: 啊，早上
6: 好，早上好。
1: David说优诺转学了。我还想问问你们转去哪儿了啊？结果电话微信都没联系上，还想着你们移民了呢。
6: 没有，我微信电话都没变，这回联系上了就丢不了了啊。
1: 待会儿报道结束你们有安排吗？
6: 没有啊，就回家了。
1: 要不跟着我去会所吧，黑比妈妈、 Selina 妈妈都在，我们约好了下午一起下午茶。
6: 哦，是吗？好呀好呀。

0: 你借到钱了？吓我一跳，不是，朋友的钱。那这钱急用吗？应该不急用吧？那就先借来用啊，这都能用你的账户收钱，肯定是血缘关系的亲朋友。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呀？他情况特殊。
1: 也挺糟心的。妈，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一笔拖了很久的欠款，以为都还不上了，结果突然还上了，跟白捡的似的，还挺开心的。<笑>
2: 好，走吧。
1: 啊。其实。 我觉得，也许我应该先借过来应急，他应该会同意吧。你试试呗。甜甜，甜大腿，你在哪儿呢？我方便去找你一下吗？
3: 书包给我，书包给我！哎哎哎，书包给我！那个，
4: 这里，
3: 谁来了？Hello，Hello，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转回来了？
4: 对呀，
3: 你们之前转到哪个学校了？
4: 哎呦，别提了，说来都是泪，这给我点的吗？咳死我了。嗯，
3: 带着孩子去那山沟沟里面借网瘾，哎呦，简直不堪回首。
4: 优诺网瘾这么重吗？
5: 对呀，
6: 那也不是，那就是爱玩游戏机嘛。哎，
3: 跟我们家那个一样一样的，你就给他规定一下时间就好了。就是啊，我当时也是反应太过激了，现在想想觉得特后悔，真对不起孩子。
4: 那优诺爸爸呢？
3: 我准备跟他离婚了，我懒得提他。啊？
6: 真的假的？
5: 你别跟我开玩笑吧。
3: 说真的。
7: 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是有心的，没事。喂，老公，甜甜那边到了笔款子，我打算去借借试试。真的？那太好了，太好了，跟他借，跟他借，
8: 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9: 哎，黑笔妈妈，你上次说带大家玩的那个产品怎么样啊？
7: 这个月底就会有，年花20，3个月一期。 你们要的话，我跟我老公打个招呼。
10: 要，当然要，
11: 是不是？
12: 不要啊！
10: 谁要？给我报个数就行。
13: 那我要100。
14: 我要50。
15: 我们家要80吧。
16: 那我60吧。
17: 哎，那我也要30。

0: 田大腿，我到了，你在哪儿呢？田大腿，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 我有个朋友来了，我出去一下啊。嗯，
2: 哦，
3: 行。
1: 干嘛呢？在这儿，走吧，进去。
0: 哦，别，那门里面富贵逼人的，我可消受不起。
1: 富贵逼什么人？那行，坐这儿吧。啊，
3: 其实他们这帮人还好，人都挺和善的。你没来之前，我们还在聊投资理财的事儿呢。哎，你那个房款交了没有啊？要是没交上去的话，放他们那儿呗，吃个瓦月利息。啊，
1: 年化20%，3月一期。
0: 大兔，
1: 干什么啊？
0: 在一起吃，
1: 缺钱了？
0: 嗯，我商学院那边。
1: 怎么？缺多少？
0: 不是，就是我得交一半的学费。
1: 缺钱你早说呀！你再晚来一点，我钱就交上去了。差多少？反正我就50。
0: 30万。
1: 行，那30你留着，另外20我自己留着用。好吧，哎呀，
0: 天大腿，你太靠谱了！哎呦，我知道装你最靠谱。
1: 行了，没事，
0: 啊，那行吧，不打扰你在这消费了，我走了。
1: 哎，别，算了，我跟你一块走吧，我去叫一下刘诺。
0: 哎，等会儿，洗手间在哪儿啊？我刚才就想着怎么跟你说，我都憋半天了。
1: 得了，行吧，赶紧的。黑皮妈妈，哎，不好意思啊，我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产品我不要了。
4: 哦，你哥买了挺多了。
1: 哎呀，帮帮忙呗。
5: 这个甜甜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非说要跟30，一转眼说不要了。
4: 真是。离婚了，没钱了，估计还撑着呢。
5: 我刚刚想问问大家，咱们11去哪儿玩，硬生生给憋回去了。
4: 算了吧，这钱不钱的不说，咱们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带着他们孤儿寡母的确实也不方便。
5: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他撒网钓鱼啊。这要是去了，萨琳娜的爸爸没准就变成优诺的爸爸了。
4: 他看不上我们家的，该担心的呀应该是你。
5: 行了，那说了，戴维他妈怎么什么人都往群里拉呀？明儿咱自己建个群。
0: 对，单拉一个群。

0: 不行了，不能再玩了，你今天玩得够疯的了，家人阿姨在外边等咱们了啊，先走啊。
1: 甜甜，
0: 哎，张茹，
1: 你什么意思呀？你现在不认我这个大姑姐了是吧？过年咱们全家都一起去了迪拜，就你一个人没去。还有，你说我就送你这么一个破戒指，你死活不要，好不容易要了还要把钱退给我，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就只值这么30万吗？
0: 不是，这戒指
1: 是你大姑姐送给你的。哦啊，尤诺，
2: 阿姨，
1: 哟，你叫我什么？你们还没有离婚呢，他就管我叫阿姨了。你是不是特别想跟我们家撇清关系啊？
0: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好，把账户给我，我把钱退给你。
0: 哎，哎，佳蓉，你干嘛呢？别闹了，
1: 快点拿来给我。哎呦，
0: 不行不行，这钱我必须得给你。
1: 我不需要。那行，把这戒指还给我。哎，我现在就扔。
0: 哎，不是，哎，你什么情况？哎，何佳蓉，你闹什么？你别闹了。哎，不行。
3: 行了行了，哎呀，你也别拧着了。你大姑姐对你那么好，你再推辞，倒显得是你不礼貌了。我现在就把那30万额度还给你。
0: 不是，对，妈妈，你别给他，
3: 给我，
0: 别给他，
1: 给我，
0: 来，

0: 这是黑贝妈妈账户，也是我们妈妈群的理财专户。啊，本来甜甜就是要投的，您就直接打这里就行了。
1: 我马上转过去。
0: 哎，好嘞。姐姐，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孩子在哪儿上学？要不
1: 转完了。
2: 何佳如，你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就是想演个富婆。
2: 你这一过瘾过出去30万，
1: 我又不傻，我妈给我了。
3: 你妈哪来那么多钱呀？她不是刚给了你20几万吗？
1: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管我爸要的吧。他不说，我就不管。
3: 你就忽悠我吧你，你跟我说实话。
2: 我把黑贝妈妈要回来。哎呀，
1: 不行，你放心吧，我这边真没事儿，上学买房都不耽误。倒是你，你就长点心吧啊，别把离婚那点事儿到处乱说。
4: 虽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对离婚女性比较友好。
3: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他们说我闲话了是不是？洗手间那俩女的
5: 说什么了？找他们算账去。
1: 哎呀，你就消停会儿吧啊，都是一个学校的，你闹翻了优诺以后怎么办？
3: 爱谁谁呗，
5: 不就是个学生家长吗？我说句话我还得看他脸色呀，合则来不合则去。
1: 优诺，你怎么摊上一这么靠谱的妈呀？
0: 去我家吧。
5: 啊，行。哎。

0: 劝耀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媳妇儿，这就是一张纸，你看中他，他比天大；你不看中他，他就是一借条。
0: 可我这心里，我就觉得堵得慌。
1: 哎呀，玲华。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

0: 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野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股前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

0: 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席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形成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大肠
2: 面粉吗？
3: 面粉
2: 本身它有碱性。
3: 哦，
2: 对，
3: 需要洗干净，洗干净了。
4: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凉水下锅吗？
1: 对，凉水下锅。
0: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1: 那个肠看到的话，看到卷了，
0: 嗯，
1: 就说明呢，把这个差不多了，
0: 啊，打卷了就行了。
1: 对。
2: 好的，你控水。
3: 蒜奶、
0: 干辣椒、
3: 干辣椒放一点，
0: 丁香、沙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3: 哎，对，
0: 这是小茴香哈。
3: 哎，
0: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3: 嗯。
0: 啊，这陈皮，
1: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0: 哦。
4: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0: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1: 对。
0: 加入姜和葱，
3: 少放一点花椒。
0: 好火爆啊！这个炒的。加点水，
1: 加点水，这个卤料，
0: 葱抽，加点味道哈，
1: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0: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1: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0: 一整套肠下下来。
4: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0: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1: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姜要吃的多一点，
0: 啊，越久越好。
1: 对。
0: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1: 对，开始烧姜了。
0: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1: 煮开，
0: 现在开始滤。
1: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0: 好，
1: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滑了，正式的旋转。
0: 好了，好。牛奶，
1: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0: 秘密武器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1: 4:1。
4: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0: 卤水要加多少？
1: 20克。
0: 20克左右。
1: 对，给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3: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1: 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0: 散的热哦。
4: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0: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1: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0: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0: 我这一段太细了。
1: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0: 不同部位的肠串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1: 对对。
0: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1: 切断。
0: 哦，还要再切。
1: 哎，对。我们的大肠切好了。
0: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1: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0: 好。
1: 要蒜末。
0: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1: 再来点酱油。
0: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1: 烧开了之后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4: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0: 这个葱啊，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5: 解腻，太香了。
1: 我自己。

0: 都感觉我
1: 是特别满意啊，
0: 满意。
2: 入口即化，
3: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4: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

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1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色红亮，它这个脂质呢，就是海椒的这个脂质比较少，它这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再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 十瓶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食评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杜叔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

0: 包个4-5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1: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0: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1: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9厘米九厘米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厘米，最大卷有时候7-8厘米。
1: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百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2: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豆片肉是倒火煮的，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

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8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4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

0: 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豆腐加到这上还是有比例，那这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咱们就尽量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一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

0: 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1: 现在我家到的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是一两家。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我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3: 要再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哎，然后一边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魔芋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伏天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酶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酶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酶，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收，争分夺秒推进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搜救工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

0: 也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作出修改后，今年再次进行修订。新修订的农业法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在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绿色发展、科技支撑、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制度升级，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从党的20大以来，其实我们在农村领域做出了很多新的经验探索，它目前还停留在政策层面，就是我们在法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制度先行，实践先行，这也是农业立法的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大修，其实就把20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比如说农业强国以及农业农村改革的这样的一些成果，把它规范化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党对农业农村工作它的领导以及成功的经验纳入到法律的这种规范。
0: 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至法律战略高度，构建起从产能保护到风险防控的完整制度体系，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1: 明确了我们国家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这样一个粮食安全战略。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专家表示，这一调整表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1: 这也是农业法做好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衔接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那么他提出了国家推进农业的全面绿色转型，
0: 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专家表示，法律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1: 提出了国家将持这个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特别是同时明确保障就是进城落户的农民他合法的土地权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它也是保障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基础啊。
0: 8月28号，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强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确保实现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作为粮食主产区，吉林秋粮今年面临的考验格外严峻。在高温与洪水夹击之下，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我们来看记者葛云图从当地发回的报道。记者的第一站是关注度最高的中部玉米主产区，高温会不会烤坏玉米？在公主岭农高区示范田，常年在此蹲点指导生产的吉林农业大学郑红兵教授团队，用一穗掰开的玉米给出了答案。
2: 就是针对8月份这个高温，大家都非常担忧。那玉米呢，在7月20号吧，它就抽熊了。一般的情况下，授粉，一周左右基本上就结束了。那这个阶段的话，假如说咱们没遇高温，没有刮照啊、阴雨这样的天气，总体呢不会影响产量。你看看它这个不吐浆，籽粒呢，你看看现在吧也属于灌浆期，你看相对来说也挺饱满，一掐你看还能掐动，还有浆，这就说明它还在灌浆，就掐不动了的时候，它就说明定浆了。
0: 这片示范田还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藏着实打实的增产潜力。
3: 我们先来说宽行啊，足够留了80到90公分，我人都可以直接走进去。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宽？首先，玉米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长得非常的高，那么它长得高呢，它下面的这个叶片呢就照不到阳光，它就会提前衰老。那么宽行这么一留，阳光就可以直接照进来了，那下面的叶片呢就能进行光合作用，相当于说玉米全身都给补了光。那么下面的叶片活得久了，那对于整个玉米的这个灌浆呢 也更加充分了。再来看这个窄棚啊，只有40到50公分，它的株距缩短了，那每公顷的株数呢就上去了，那从过去的6万株呢增加到了现在的9万株，那种植密度大了，它整个的穗数呢就增多了，那这就是实打实的增产的潜力。
0: 密植之后最怕的就是倒伏，而宽窄棚恰恰化解了密植与倒伏这对矛盾。
3: 那传统的均匀的种植模式啊，风一吹，玉米之间相互挤相互压，很多其实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被压倒的。但是这种宽窄棚种植模式呢，留出了这样的通风走廊呢，风能顺畅的从这里穿过去，即使有倒伏也是这种顺风倒，这样一来呢就减轻了损失。
0: 目前吉林省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技术推广面积已达1138万亩，粮食单产平均提升20%到25%，每亩还可节水30吨，节水率超过40%，增产与护地实现双赢。吉林中部稳住了粮食基本盘，东部却在与时间赛跑。八月以来的强降雨使梅河口等地部分农田受淹，灾后生产恢复争分夺秒。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看到，梅河口正在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轻度受灾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重度绝收地块则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
4: 水淹过后的水稻根系弱，生长慢，我们已经派出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合理的控水控氮，同时呢加密叶面肥及防病虫害药剂的喷施频次，给水稻快速的补充营养，防病防虫，促进籽粒灌浆，提高切粒重，确保作物安全成熟，不贪青不降质不减产。
5: 这块地原来种的是玉米，因为泡水绝收了，农业局技术人员看了以后给予扶持，完了给送的菜籽儿，改种的叶菜，预计吧每亩能挽回个1000多块钱的损失。
0: 保住的水稻玉米要促灌浆，改种的叶菜要抢农时，田间地头之外，天上的无人机也在加班。眼下梅河口对受灾作物实施非防全覆盖，
6: 主要喷施的就是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保护根儿和叶，籽粒灌浆，增加千粒重，尽量减少红涝和病虫害造成的减产。
0: 主产区要稳，受灾田要救，新的增产空间则来自西部的盐碱地。记者随后一路向西，来到盐碱地稻作区，在大安市一处今年新改良的盐碱地上，头一回种上水稻，正值灌浆期。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可以看到哈，这个穗儿呢正在往外抽。那我们从面上看，长势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出现盐碱地该出现的那种缺苗断垄的情况。但是我们细看哈，这个叶片上有这种深褐色的小斑点，那有的已经连片，那旁边的这些叶片呢，甚至已经发黄发枯。那这个呢，就是今年整个吉林高温高湿天气下，盐碱地水稻大面积出现的一个细菌性褐斑病。那为应对这种情况呢，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已经及时跟上了，那帮助水稻补充营养，增加它的抗性，确保水稻灌浆期增加它的出米率。
7: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这个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恢复。以往嘛，就是打2到3遍几乎都没问题了，目前看这个情况还得最少打2次。
0: 自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以来，大安逐步形成以水定地、集中连片、生态改良两种培育与现代化经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累计新增耕地19.57万亩，年粮食产能提升2.35亿斤。从中部主产区的宽窄棚密植，到东部受灾田的分类施策非防全覆盖，再到西部盐碱地上的新稻香，招法各不相同，底色却是一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8: 粮田上呢，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整治农田沟渠3万公里。粮种上呢，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密抗逆、宜机械化收获等优质品种。粮基上扩大优基优补政策覆盖范围，粮法上呢，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新增866万亩，保护性耕作应用在2100万亩以上。
0: 首批消防救援队于28号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并持续开展搜寻作业。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

0: 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
1: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
0: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3: 有没有人听到请回答。
0: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采取人工搜索和犬搜索的方式，对周围环境进行初步搜索和排查。
4: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首批消防救援队于28号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救援的核心位置，并持续开展搜寻作业。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目前，多方工程救援力量正从不同点位持续推进道路抢通作业。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途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我们了解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此前已经完全看不到路基的被完全摧毁的这一段道路呢，我们现在通过多种方式进站已经超过了70米。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电力的车。那不只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在救援现场发现，跟昨天相比有了更多的救援力量的到达。那不仅是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车，那我们镜头慢慢的向我手指的方向转，那现场还有多位的应急通信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架设应急通信。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消防前指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再往里走这个信号就不太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架设更多的应急基站来保证我们救援现场的这种通信的畅通。那么今天我们到达这里之后呢，还是不间断的有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方向就是从我们所在的点位到达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空中通道，通过打通空中通道，用重型的无人机去运送现在正在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的这些队伍们急需的一些救援的物资包括装备，从而来加紧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0: 在另一处道路抢修现场，大量物资装备正陆续投入抢险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
4: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但救援攻坚难度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我们来听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的评估解读。
7: 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山体崩塌这种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
0: 专家评估，当地地形狭窄，作业场地有限，重型装备很难快速推进，次生灾害风险也非常高。
8: 除了我们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 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

0: 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26人。
2: 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1: 2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28号晚上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29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受台风沙德尔过境影响，福建多地出现强风大雨，降雨导致福建宁德部分山区出现山体滑坡，局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漫溢。当地组织抢险力量第一时间开展排险除险、疏通排水，并对临水及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封闭管控。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已于8月29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温州苍南县普降大到暴雨，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内涝。在迎福路与苍南大道交叉口，强降雨导致路面雨水迅速汇集，过往车辆只能涉水缓行。目前该路段积水已明显下降，交通秩序逐步恢复。
1: 这两天云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维西县塔城镇祥古庆村民小组因持续强降雨突发泥石流灾害，勐腊县勐满镇的汛情也比较严重。
2: 灾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集结人员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目前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统计，后续抢险救援和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29号上午，勐腊县勐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及暴雨天气，部分道路和农作物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各级应急力量立即下沉至村组，逐户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截至8月29号中午，共转移94户366人。
1: 这两天，新疆昌吉的罗氏沼虾迎来了丰收季。
2: 在昌吉市六宫镇一处水产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忙着拉网。

0: 眼下东海小开鱼已过去半月有余，在江苏南通梭子蟹大量上市，市场价格回落。在南通启东市一家菜市场的水产区，鲜活梭子蟹摆满了众多海产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 长脚蟹的话，现在在卖35一斤，小娘蟹卖40。
0: 随着渔船持续出海作业，梭子蟹供应量持续走高，价格回落。去年同期，梭子蟹市场均价约70元一斤，今年整体降幅超30%。经营户介绍，今年受台风影响，开捕时间比往年略晚，梭子蟹生长期更长，肉质也更为饱满肥美。新鲜海产集中上市，也带火了本地餐饮市场，不少酒店餐馆第一时间更新了时令海鲜专属菜单。
2: 不过点的蛮多的，这两天基本上每周都点，清蒸的比较多。
0: 随着中秋节临近，羊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山西怀仁当地搭建羊肉交易平台，吸引了全国的客商。
3: 在我身边可以看到有很多排着这种长队的摊位，可以免费品尝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羊肉美食，比如说羊杂粉、烤羊肉串、羊蝎子等等。那这里呢，其实不是美食节，而是怀仁当地政府每年搭建的羊肉交易平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客商呢，可以在这里现场品尝美食，看中了就直接谈价订货，现场就可以带走。那这里的市场交易呢，非常的火热。
0: 中秋节前，羊蝎子、羊杂、羊肉熟食礼盒等产品订单量大幅增加。
4: 这次主要关注这些羔羊肉产品，下了2000万的订单。
5: 我们这次第一把我们的产品带过来，第二呢是看看这边的饲料，然后把这个饲料呢就引进回了我们新疆。
0: 潭头村坐落在江西省余都县子山镇，是红一军团长征渡河后的第一个落脚村，也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这些年，村里靠着红色文旅聚足了人气，村民不光鼓起了腰包，还通过普法活动变成了法律明白人，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6: 这座山峰坝渡口石碑记录了红军从这里横渡余都河的历史。今天啊，这个石碑依然在这里矗立着，但是红军长征渡河后的第一站潭头村却已经变了样子。那么我在村里这几天呀，也是见到了好几波来研学的同学们。这里的红色资源啊，已经成了同学们的这个沉浸式课堂。
7: 从湖南湘潭，
8: 我们是从南昌过来。
0: 源源不断的研学客流，让潭头村的民宿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开遍村道两旁。再加上村里深耕多年的富硒产业，昔日的涝洼地变成了土中生金的宝地。产业红火的同时，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邻里摩擦、环境管护等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9: 我们一村有一法律顾问，也有这么多的法律代理人，就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怎么流转，合同怎么样规范有保障，那家家户户都签了。
0: 从最初挨家挨户上门讲政策，到如今270多名法律明白人成为村里化解矛盾的主力军。
10: 有的是意思，追上他们经常的位置，这个生存
11: 农村的老人家劝劝一下，我们不是更懂吗？
9: 农村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普什么法，庙会普法呀，法治婚姻会演啊，包括到田间地头有一个这个开展调解庭啊。
0: 如今的潭头村，有纠纷先调解，签合同先审阅，早已成了村民们的日常习惯。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理念，就这样一点一滴融进了乡亲们的生活里。近日，在云南勐腊县莫憨镇，50头野生亚洲象深夜闯入村寨。象群进入村寨后，当地野象监测系统第一时间锁定象群轨迹，工作人员通过村级微信群、应急广播推送避险提示。现场画面显示，象群全程温顺穿行村落，未冲撞民居。针对部分农户农作物设施出现轻微损坏的情况，当地已开通报备渠道，组织逐级核查，后续将依规妥善处置，落实相关善后工作。前段时间，江西宜黄县黎溪镇一名村民意外发现了一只外形独特的野生动物，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经鉴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这只成年雄性穿山甲体重约3.1公斤，体长83厘米。科研人员综合评估其身体条件，选取一处生态条件优越的山岭，将其放归自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

0: 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受到台风沙德尔低压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0号、31号，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下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由于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同样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提示您，强风雨天气里，大伙要停止户外劳作，降雨间隙抓紧排除田间积水，避免虱子害的发生。高杆作物做好培土，增强抗倒伏能力，成熟蔬果抢食收获。水产养殖开启增氧机，防止泛塘。南方有降雨，在北方受到冷涡影响，30号，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带也会有雨水出现，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多注意安全。而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黄淮一带，未来几天晴天多，雨水少，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渐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伙要抢勤开展田间管理。
3: 国天宝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天津晴，20到31度，黄南晴，9到23度，突泉阵雨转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1度，中卫晴，14到29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黄冈阵雨，24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23到27度，衢州小雨，27到35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30度，咸阳晴，20到33度，昭通阴转多云，14到24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

0: 幸福生活。
1: 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烟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蹄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辣味蹄花就此完成。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

0: 一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苔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0: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3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明。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7分柔软，3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
1: 意外的满

熟的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

0: 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茶，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铁棍，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安定阳火车站站台上，安闺女2岁，说是想放一边儿扎个红头绳，穿着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4: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5: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4: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啊，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4: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大爷，
6: 慢点。

0: 这新衣服放你屋了啊，明天早上换。
1: 不用，我有。
0: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1: 过年了？
0: 啊。
1: 今儿三十，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0: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1: 哦。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0: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2: 爸，
1: 嗯，
2: 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3: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2: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3: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2: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3: 说过了不来。
2: 她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3: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2: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3: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0: 卢哥，
4: 哎，
0: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0: 买年货去了？
4: 啊，俩爸没？
0: 嗯，在里边呢。
4: 哦，
0: 你现在做火锅？
4: 行，我不做了，毛客吃吧。
0: 哎，不做了，有。
4: 行了，那你忙
0: 回去吧。
4: 啊，带好啊。嗯，老头
0: 儿
4: 看不着呢。
0: 挺好的。爸。
4: 哟。
2: 姐。
0: 真的。往里坐。
3: 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0: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3: 马件子呢？
0: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3: 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
0: 爷俩别要试试啊。
2: 嗯。
0: 爸。
3: 嗯。
0: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3: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0: 拉倒吧，就是偏心。
3: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2: 完了，咱爸生气了。
0: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2: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0: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5: 爸
3: 来了。
0: 呀
3: 呀，
0: 这给我的。
3: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0: 行。
3: 嗯，
0: 谢谢爸。
3: 一人一个。
0: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3: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嗯，
0: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3: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0: 那不行嘛，不合规矩。
3: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正毛。
0: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
3: 嗯，
0: 爸，过年好。
6: 过年好。王鑫呢？
0: 里边呢。
6: 啊，
7: 爸，过年好啊。
6: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7: 好好好。
3: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7: 现在啊？
3: 抓紧吧。
7: 哦，那你等我一下。
0: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3: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0: 嗯，行。
3: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0: 早点回来吧。哎

0: 好。
1: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处方。
2: 好，
1: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3: 大仙，我们村上的饺子怎么样？
4: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3: 咋的呢？
4: 别人家饭菜香呗。
5: 那就多吃点。
6: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嗨，
7: 你们这不也一样吗？
6: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呀。
5: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6: 嗯，
5: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6: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8: 想啥来啥。
3: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8: 你说吧，蔡不京。
3: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进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事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8: 好，
9: 哎呀，
6: 小娘，铁路文团当年没要你，那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5: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6: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呢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来好不好？
8: 来饺子，
6: 来吧，
5: 来干个饺子。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11: 干啥呀、哎、你呀、啊、啥意思啊？
6: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闻。
11: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
6: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11: 嗯，你能喝吗？
6: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了，你自己享受吧。
11: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6: 老哥，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11: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6: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
11: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6: 要是咱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怎么过下去啊？
11: 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6: 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
11: 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

0: 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干哈去啊？你这车，你拿回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呗，啊。
0: 干啥？哎呀，你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你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来
0: 哎呀，你这整的！
1: 哎呀，来，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1: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1: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新衣裳啊！嗯，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老哥，多保重。

0: 这毒贩呢，又抓着一个。可是啊，
1: 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呢，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0: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1: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0: 癫痫？
1: 就是羊角风。
0: 现在人呢？
1: 送人民医院去了。
0: 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哎呀，他
1: 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1: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0: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1: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3: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4: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1: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
4: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5: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哼，
4: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5: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4: 好，
1: 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
4: 多了不用啊。
1: 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4: 4菜吃了，
1: 吃了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4: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啊。

0: 你给我做，
1: 那我还是不吃了。哎，贾哥，哟，
2: 王老弟，呀，马叔，
1: 咋回事？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2: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1: 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2: 这有案子，昨儿来的。
1: 哦，
2: 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1: 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3: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怕麻烦你们。
2: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1: 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1: 这话也差不多。刘一玲，
5: 小姚。
4: 你俩咋搁这儿呢？<笑>
2: 你嫂子，啊？
1: 你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4: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2: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4: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2: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感谢我俩？啊？
1: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
2: 这么的。
1: 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呀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4: 迷上了。<笑>
1: 完了就处上，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笑>啊，
4: 有孩子了吗？
1: 有了。
4: 哎呀妈呀，我儿子老淘了，根本管不了。
1: 加油。
4: 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1: 是啊，
4: 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1: 理解，理解，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4: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
1: 啊？
4: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5: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
4: 小贾，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1: 哎呀，
4: 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5: 你对，
4: 走。嗯。
1: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5: 哎，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值得。
4: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
1: 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哎呀，
4: 马叔，
1: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啊。
2: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
1: 啊，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4: 马叔，
1: 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4: 嗯，
1: 哎呀，
2: 行行行，哎，
1: 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4: 行，吃你一顿。
1: 对，你客随主便。
4: <笑>
1: 你赶紧安排一下。
4: 啊，好。
1: 啊。 来，马叔，看看，哎呦，
4: 哎呀，真好啊，这个啊，哎呦，哎呀，真的，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赶紧进来，哎，
6: 林姐，哎，
1: 哎呀，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2: 车买卖还小啊，这，
4: 阳光，林姐，哎，
1: 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对，走。
4: 师傅，
1: 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7: 咋了？
1: 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马叔。来都来了，坐坐嘛。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快！你赶紧下楼，下楼，下楼，下楼，往下这儿滑啊！哎呀，首先啊，欢迎我马叔、王老弟啊，然后咱们。 过年好，好吧？
7: 过年好
1: 啊！
7: 过年好，
2: 过年好，
7: 谢谢小姐。

0: 来，马叔，
1: 有了不行，
2: 他给他们全让他妈妈，
3: 嗯，东哥，
4: 哎呦，
2: 一会儿点歌唱，
1: 来，马叔，
5: 何。

0: 小
1: 哎呀，小二啊，你看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
3: 二马，
4: 唱你的，你唱你的。
1: 人呢？
5: 师傅这酒量，酒量
3: 了。
6: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
3: 来了，龙哥，
5: 来了，
3: 来
5: 了。
3: 好，
5: 龙哥，
7: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
5: 喝好，没问题。
6: 一路往故乡，
4: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
7: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唱歌，
5: 唱歌
7: 啊。
1: 哎呀，小贾，小贾，
7: 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4: 来来来，
7: 哎呀，马叔，哎，咋样？开心吗？
1: 开心，
7: 好嘛，啊，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1: 贾，
7: 嗯，
1: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7: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贾，
7: 嗯，
1: 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7: 可不，
1: 这不是缘分吗？
7: 可不就是缘分吗？
1: 走一个吧，
7: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来，
1: 嗯，
7: 哎呀，我来，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1: 哎呀，抓毒贩，
7: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 还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7: 啊，
1: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7: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
8: 嗯，
7: 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5: 师傅。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1: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你去一边去吧。
5: 说上我了，
7: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5: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7: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4: 啥叫野呀？
7: 那你说呢？
5: 我媳妇儿那脾气，他知道。
4: 妈呀，下手老狠了。
7: 嗯，随他爹了。
5: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嗯，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
7: 嗯嗯。
5: 你有电话吗？
7: 嗯嗯。你电话呢？
4: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7: 哦哦哦哦。
1: 有。
7: 好的，来。这儿呢，这儿呢。
5: 我出去了，阿江，谢谢
7: 啊！你出去，
4: 你把样带好哈。
5: 行，
4: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
5: 啊，
4: 都安排了。
1: 哎呀，哎呀，江呀！
7: 来吧，
5: 一块喝一个。
4: 我是老虎啊！哎呦！

慢点啊！哎呀，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我们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医院，看起来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俩，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2: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静雯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4: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着走，
0: 警察，
1: 对，
0: 别动啊，
1: 动好了，
0: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幺二零。

0: 快点。
1: 咋关机了呢？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不是都干嘛呢？在哪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2: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走，跟我们走。走。
3: 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缩变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0: 那还能去哪儿呢？
4: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好，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来，我看你票，票看一下。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Fernando.

0: 快站好，赶走！快啊！站好，赶走！
1: 马叔，王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2: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1: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
0: 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0: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吧，马叔？
1: 你干啥？
2: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贾哥，放人吧。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2: 王哥给我来20个串。
3: 哎，好。
4: 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5: 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是。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30年初心。

0: 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给我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量就是自己碰。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件事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你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来的。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啊，挺精啊，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呢，都现在多少年了？
1: 那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头衔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点。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人弄死我的。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山县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
0: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
0: 哦，这么个事。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儿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走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
3: 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1: 说啥呢？
3: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4: 别在那胡说！
3: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4: 那我现在
3: 一个都跑不了。要不然你给我崩了，来，
4: 咋的？
3: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听见枪响，你们就开枪啊！
4: 哥，你给我闭嘴！
3: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毒贩。
4: 你给我闭嘴！
3: 我该他妈死！
5: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0: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师傅，咋会有刀呢？来人！来人！来人！
1: 师傅！
0: 啊！没事啊，没事。这爷俩这么多年啊，这么多案子，这回也会没事的啊。
1: 师傅，你说，
0: 看着我，别！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婆婆，咱俩比过病吗？
3: 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4: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5: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3: 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6: 该信了。

0: 那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他眼睛瞎了，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1: 请喝茶。

0: 我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龙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哈。
2: 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老板，多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哈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老公啊，你走啊！哎哎
2: 哎，找你。
0: 就边走啊，咱这里好热了一个喽。哦，
2: 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
0: 嗯，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啊，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啊，再要10个吧。啊，
0: 使唔使噶？使唔使呢？

0: 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哎，
0: 放心吧。
2: 今天是谁啊？谁啊？谁啊？谁？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2: 爸，吃点瓜子儿，我妈给你剥的。
3: 嗯，听着吃。

0: 丁癸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

1: 你就不怕有今天？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2: 咋把这身穿上了？我扣上了。嗯，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3: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2: 王小阳，
4: 哎，来了。
2: 哎，
4: 咋了，爸？
2: 放心啊，
4: 我得上班。
5: 行，
2: 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替你了，不乐意。
2: 你又是谁呀？
5: 我马燕儿。
2: 你又不记得？
5: 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
2: 你叫马燕儿？
5: 啊，是。
2: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5: 是吗？这么巧。哎，
2: 我得出车。
5: 刚刚客运队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2: 啊，
5: 来，过来坐坐。
2: 哦，
5: 明天再去啊。嗯，别动，衣服给你脱。
2: 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5: 能人，了不得。 咋了不得了？
2: 他本事大得很。 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5: 为啥呀？
2: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爸咋样了？没事，睡下吧。你也早点睡吧。嗯，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 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
2: 我的妈呀！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3: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
3: 还在一起。

0: 女儿把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
1: 儿子，叫二老爷。
2: 二老爷好。
3: 王叔。
0: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不，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面。
2: 李二老爷是个好官。
1: 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
2: 是个平凡的好人。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
1: 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啊，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嘛。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雪林，哎呀，哎呦，你看，这太巧了，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这是一点没变，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嗯，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
0: 他妈连褶子，你这。
1: 还在海河呢，
0: 哎呀，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啊，
1: 回宁阳了？嗯，你呢？我还在海城，
0: 挺好的。
1: 哎呦，你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海城的来回跑着，这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0: 可不是嘛，现在多好呀，这想去到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
2: 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这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就见面。
0: 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呢？
3: 老伴儿，这个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嗯，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啊。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这车你定吧，你就看着坐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哎，爱你爱你。
4: 啊，妈妈妈，
5: 哎呀，新一个，
4: 好，挂了，你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说哪儿了？
5: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当呢。
5: 可说呢，
4: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5: 我这不替你趟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坐后。哎，开始。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6: 还有宝宝呢。
5: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6: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
5: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 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

0: 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地看了看，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
1: 路就在前方，
0: 说句心里话，舍不得。
1: 一行人一路尘飞，
0: 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好，
0: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1: 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
0: 别烧了，
3: 别
0: 烧了，
3: 没事，慢点，
0: 我山河一片好，日月过人心好。
1: 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
4: 不管跟你好不好，还是自己掏啊。
5: 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烧点咸菜。
4: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是这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5: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了，坐。
6: 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7: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真拖出去，我什么都没了。
6: 我这意思就是，
1: 我们听
6: 不上他了。
7: 这脚步，我今天专门买的这场，可以就是为了遇你的。
5: 别害怕，有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
7: 老大，哎呀，
6: 哦，被孩子拉出来了。

0: 警察同志，
1: 我的钱丢了，
2: 你把刀收起来，一半收6人质，我就走，我去。
3: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
1: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4: 爸，
1: 回家。
4: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爸，过年好。
5: 红红火火，
6: 日子越过越兴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18: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里了。

0: 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她的干儿子。她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1: 真是大苦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0: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叼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1: 他睁开了过去，
0: 这时身后传来动静，
1: 他睁开了过去，
0: 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咸咸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 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2: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上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兑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哎，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2: 哎，走了。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2: 走，哪边回来了？
3: 走。
2: 走吧，你们先过去。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2: 快点！趴起！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2: 又过来给你，哎。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
2: 乖，
0: 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2: 乖，慢点。
4: 慢慢活。
2: 呀，今天活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2: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2: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儿，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啊？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2: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2: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嘞？不想吃是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2: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2: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2: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2: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写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啊，这，你这不香啊？来， 肯定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走，
0: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在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琪琪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走，孙在这边，快来，你两个崽崽都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闲闲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

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却被妈妈捉住，玩起了翻滚游戏。并且也差一点掉进水里。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手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手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每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姑妈，啊，都是我不？啊？
1: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小赖，来，小赖，我接到你了，小赖嘛。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
1: 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1: 大王，不要！谈判破裂。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0: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1: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0: 上去，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三，宝宝不气了，哎呀，妈妈宝宝气了，
1: 但没能成功。
0: 哎呀，妈妈宝宝气腻了已经。来，你瞅瞅，瞅瞅。
1: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
0: 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1: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0: 来了，你看，来了，来了，来，来来来，快，来来，那边，那去！
1: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
0: 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快下来玩儿嘞，哎，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
1: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依赖性。 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哎呦，下来了，木桶了。啊，这人啊，这人啊，你在这粘着他。我们上面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2: 哎呦，怎么放木架上？太高了。
1: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
3: 哎呦！

0: 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1: 去给去给他两下，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1: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0: 李荣拿出盆盆来，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1: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1: 在下。摘下来，摘下，摘下，摘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1: 摘摘，下来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下来，来来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

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

0: 咱们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1: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0: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了，它们就粘手上了。
1: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0: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1: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哎，来，回来了，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你先吃的哈，妈让我去给你端来哈。
1: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2: 哎，来了，来吃饭饭吧，快坐哈。哎，坐坐，好，坐坐。嗯，真棒。
1: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2: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1: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2: 香得很。最乖了，是不是？你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的，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是吧？
1: 嗯。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他都能感受到。
2: 还有一点点。嗯，
1: 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2: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过来哈，你坐了哈，我去给你拿水果。
1: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2: 妈，还是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着。嗯，
1: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采穴做训练，
2: 姿势要做好，
1: 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0: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1: 来喽来喽，大叔叔来喽。
0: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他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他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他第二天我们需要给他投入多少的精料。
0: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
3: 人
0: 每天都需要调整。
3: 人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子人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0: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3: 看到。
0: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

0: 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

0: 本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要怪，我忙着点，我给你说。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我也忙着呢。
0: 又是粘人的咸咸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孙子吗呀？啊！哎，抱抱。哎，你的脚呢？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咸咸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咸咸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咸咸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家伙还大点，咱们大
0: 哥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咸咸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咸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艾，金夫妇，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完琵琶再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1: 爬青狗，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

0: 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大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他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2: 出来一个。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
3: 老公，晚上几点你回家吗？你可以来，出门。真
0: 好，你看他不，他直接去抢。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的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还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

0: 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1: 这边能看好三个。
0: 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2: 金夫，这边，快回来。
0: 请悄悄观察。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2: 秦爸，秦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3: 你看他还有滑梯。
0: 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他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壶。

0: 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1: 还有水到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2: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2: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啥？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2: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3: 吉福，起床了，哎，这可睡了，喝点啥来？哎，太阳下面吃。下面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3: 吉福，吉福，
4: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3: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4: 没有牌牌，它没有名。
3: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3: 听吗？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3: 是，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何桃平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0: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看的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看的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回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们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

0: 伸出来了，来，看看。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这么紧张。那天天，天天，你孩子呢？现在哪里去了？你这儿。
1: 小马，我们走。
2: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牧师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0: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2: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0: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2: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0: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硬啊。
2: 有时牧师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0: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了哦。啊，好香！
2: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0: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它就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仰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的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的妈妈。
2: 照顾好甜甜，牧师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

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
1: 他返乡开发旅游，却遭遇种种质疑。
2: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3: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一拜约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
5: 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

0: N 加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1: 我们是襄阳凡尘，
2: 我是武汉的，
3: 这个是伊犁。
1: 还有呢？
3: 这个是鞠躬礼。
4: 还有吗？
3: 这个是拱手礼。
2: 哎呀，
3: 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0: 子夏曰：“闲闲逸色。”
5: 子夏曰：“闲闲逸色。”
0: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她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6: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0: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5: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7: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8: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6: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0: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9: 拉开点。
1: 那个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0: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拍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不错，这儿环境很好。
1: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
10: 到？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车停在我面前上车，觉得非常好。
1: 那像吃住呢？
10: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0: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1: 营养搭配。
10: 对，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1: 好。
10: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
1: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0: 对。
1: 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10: 可以。
1: 好。
0: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9: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哦，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1: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0: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2: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3: 苗子，苗子，看上要斩人，捉人往上搞。
6: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0: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1: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0: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0: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12: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是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将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6: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14: 等酿造选新的，你这员工。
0: 只要附近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十年的心血。

0: 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七十二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七十二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简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鲁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2: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1: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3: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4: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2: 面对管理上的重重矛盾，张娟要如何完成她的目标？
3: 需要抱团才辞职啊！
1: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2: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3: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1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1: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3: 有的员工他就趴了， 趴那儿就在那儿

0: 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1: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2: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3: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2: 赶紧老坑一个找到吗？
4: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0: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1: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5: 全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0: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4: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2: 然后点了个10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配的。
6: 我说你给我点儿，
2: 我说领导又跑来干啥了？
6: 我来帮忙啊。
2: 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惹不得了。不把你搞了就搞了，本来
6: 就不有人呢。我说以后人都看到啊，我跟蒋飞那边
7: 儿，你多缺德呀！
8: 来搞几个小菜。
4: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2: 吃饭吃菜一定要。
1: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绩效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4: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9: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

0: 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立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1: 刘世林正常退房。
2: 好，收到收到。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4: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3: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5: 现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6: 当时把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3: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万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7: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8: 嗯，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7: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9: 嗯，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3: 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10: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闵熙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栅栏。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3: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4: 是。
5: 写东西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6: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3: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7: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0: 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古剂了，是制盐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罐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

0: 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硫酸钙，俗名是锡膏，我们这用的是熟锡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锡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形成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大肠
4: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4: 啊、
2: 对，
5: 就是要洗干净，要点干净了。
6: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7: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7: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子看到的话就打卷了。
7: 嗯，
2: 就说明的关节就差不多了。
7: 啊，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7: 放在里面控水。
8: 蒜奶、
7: 干辣椒、
8: 放一点
7: 丁香、虾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8: 哎，对，
7: 这是小茴香哈。
8: 哎，
7: 走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8: 嗯，
7: 好，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7: 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6: 葱姜备好了。
7: 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下入
7: 姜和葱，
2: 少放一点花椒。
7: 好火爆啊！这个炒的，好，加点水，
2: 加点水，这个卤料，
7: 葱，加点味道哈。
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6: 料包准备入锅了，
7: 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2: 两个小时。哎呀，非常喽，
7: 一整号长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儿也渐渐蔓延开来。
7: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2: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姜就吃的多一点。
7: 熬越久越好。
2: 对，
7: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2: 对，开始烧姜了。
7: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2: 煮开，
7: 现在开始滤。
2: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7: 好，
2: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7: 好了，
6: 好。
7: 牛奶，
2: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7: 秘密武器是吧？
2: 对。
7: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2: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7: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7: 20克左右。
2: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7: 散的哦。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7: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2: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了，
7: 只用葱白这一段。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7: 我这一段太细了，
2: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7: 不同部位的肠串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2: 对对。
7: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2: 切断。
7: 哦，还要再切。
2: 哎，对。我们的大肠切好了。
7: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2: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7: 好。
2: 要蒜末。
7: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2: 再来点酱油。
7: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2: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7: 这个葱啊，它就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3: 太香了，
2: 我自己都感觉
6: 我吃到也满意啊，
2: 满意。
7: 肥肠豆豆的入口即化，
3: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

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1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个色色红亮，它那个这个籽质呢，就是海椒的那个籽质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

0: 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1: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2: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2: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坪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坪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坪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石坪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酱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干老方，杜叔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3: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两齿、9两齿的，等到那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斤，最大卷有时候7-8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100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3: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豆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8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4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儿。 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致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

0: 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所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身上还是有比例，那身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有一斤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选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吸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 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
3: 外国我咋了去中国去了，接了。

0: 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1: 像这个加到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大于一斤凉胶。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不推了，用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3: 要这样子。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2: 哎，然后基本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毛鱼虾姐。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福田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4: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

0: 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4: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睡。

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她的干儿子。她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

0: 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1: 那是大狗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掉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它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咸咸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

0: 是。
1: 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2: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上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1: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兑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哎，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1: 哎，知道。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这么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1: 走，哪边回来了？
3: 这。
1: 怎么？怎么？你们先过去。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1: 快点！抛弃！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1: 又过来给你，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1: 乖，慢点。
4: 慢慢喝。
1: 呀，今天喝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1: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1: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啊？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1: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1: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嘞？不想吃是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1: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等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1: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1: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1: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排坐啊，这，你的不香啊？来， 肯定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来，
0: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0: 写记载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走，孙在这边，快来，你两个崽子都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咸咸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却被妈妈捉住，玩起了翻滚游戏。并且也差一点掉进水里。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手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天和大熊猫又在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一岁。
1: 下来不嘛？啊？都是我不？啊？
0: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1: 你下来，来，快下来，我接着你来，下来嘛。
0: 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1: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大王，
0: 不要。谈判破裂。
1: 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0: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1: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0: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1: 上去，上去。
0: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保不齐了。哎呀，妈妈保不齐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保不齐你了，已经。来，来，你球球，球球。
0: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1: 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
0: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1: 来了，你看，你看，奶奶，奶奶，奶奶，快，奶奶，那边，快去。
0: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2: 啊，是啊，你在粘着他。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3: 怎么放木架啊？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哎呦，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1: 去跟他俩耍，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1: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1: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1: 在下。再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2: 走走，下来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2: 下来下来，来来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

0: 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了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2: 人人回来啦，孩子回来啦，回来吃饭啦，人人。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人，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你先吃的哈，慢着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2: 哎，来了，来吃饭饭喽，快坐哈。哎，坐坐，哎，坐坐，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2: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2: 香得很。最乖了，是不是？你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的，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哥。
0: 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他都能感受到。
2: 还有一点点，
0: 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2: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了哈，我去给你拿。
0: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2: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着。
0: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披肩采穴做训练，
2: 姿势要做好，
0: 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2: 好吧，好吧。
0: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2: 孙孙来喽！
0: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 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它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它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它第二天我们需要给它投入多少的精料。
0: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2: 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在这里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0: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2: 看到。
0: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0: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会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要怪，我忙着点，我给你捧。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呀，刚刚放
0: 的嘞！又是粘人的咸咸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狮子妈呀！啊！哎，你的脚呢？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咸咸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咸咸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 贤贤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啥么还大的？咱们大哥
0: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贤贤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儿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我担心你。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贤贤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贤贤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

0: 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完琵琶再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1: 爬那个，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它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

0: 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

0: 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1: 啊，这边能看到
0: 三个。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2: 师傅，这边，快回来！
0: 先悄悄观察。
3: 走一点可以看啊。
0: 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
4: 还是在包点啊，
0: 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2: 钱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5: 你看他还有滑梯。
0: 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它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3: 还有水到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2: 我要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2: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啥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2: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集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

0: 上睡着了。
1: 师傅，起床了，哎。这瞌睡了，快点下来。哎，太阳下面吃，下面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姐夫，姐夫，
2: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姐夫。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2: 没有牌牌，它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啥呀？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德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德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归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

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来，甜甜，来。孙子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给你警告，来，甜甜，甜甜，你孩子呢？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马，
2: 咱们
3: 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了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到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到妈妈。
0: 照顾好甜甜，穆世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0来年。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

不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8: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
13: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
1: 他返乡开发旅游，却遭遇种种质疑。
2: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一拜曰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
5: 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6: 我们是襄阳凡尘的，
7: 我是武汉的，
8: 这个是伊犁的，
9: 还有呢，
8: 这个是鞠躬礼，
9: 还有吗，
8: 这个是拱手礼。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10: 子夏曰：闲闲易色。
11: 子夏曰：闲闲易色。
1: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

0: 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1: 节制必不可欺也。
2: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0: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
4: 2022年3月
0: 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负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5: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6: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2: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7: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0: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7: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0: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7: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8: 感觉不错，这儿环境很好。
7: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
8: 好？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7: 对，
8: 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吃的挺好，每天上车觉得非常好。
7: 那像吃住呢？
8: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7: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8: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7: 营养搭配，
8: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7: 好，
8: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
7: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8: 对
7: 啊，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挪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8: 可以。
7: 好，
0: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9: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0: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0: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1: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 矿渣

0: 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四个矿沟，四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四个矿坑就是840万。
1: 苗子，苗子，看上要展示，说往上高。
2: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3: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冠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冠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4: 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方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3: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她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4: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3: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冠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0: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是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2: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0: 他们等酿造选新了，你这员工
3: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5: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冠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冠村慢旅行内容。
6: 多好啊，你有个30组的都过去了。
7: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

0: 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七十二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七十二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2: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万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1: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3: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4: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2: 面对管理上的重重矛盾，张娟要如何完成她的目标？
3: 需要抱团才辞职啊！
1: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2: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万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3: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1: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3: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1: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5: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6: 赶紧老客人给他找到啊！
2: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3: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

0: 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1: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2: 陈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0: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3: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规。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4: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的。
5: 我说你过来，我的。我说你那又跑来干啥嘞？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怎么得了？不管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不有人
6: 呢。
5: 我是一块人和电脑，我跟两边那边
7: 儿。多去的
8: 嘞。那个几个小菜。
3: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他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9: 吃饭吃菜一定。
10: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3: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11: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为了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12: 张学林正常陪房。
13: 好，收到收到。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4: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3: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1: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5: 当时把我们都

0: 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2: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3: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4: 嗯，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3: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5: 嗯，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2: 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6: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西盐饭四色水光盘，一盘多用，转色、眼影、腮红、高光、修容，打造完整妆容，轻松满足日常精致妆。
2: 大连国轩渔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心做好产品，专注乳品，坚守本味。
4: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0: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2: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3: 我看看距离。
2: 看看呀。
0: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2: 好好好好好。
0: 有准吗？
2: 有准。
0: 你这么整过吗？
2: 40%呢？怕什么？
3: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4: 来了啊，
1: 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哎、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3: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站直了，
3: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3: 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3: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嗯、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
4: 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变换万千模样。
1: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2: 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洁白如玉，细若发丝，内里中空。这样的面条您见过吗？
3: 好滑，
4: 入口即化。
0: 空心面好吃却不好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5: 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3: 就是甩，
5: 光凭甩不要等。能做是不难的，就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一团面，三代人，六双手，花饽饽里揉进去的是胶东人抹不掉的思念。
6: 不能这样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呢失传。
0: 漳州古巷里腾起的果香，飘了几十年，却始终飘不出游子的梦里头。
7: 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同一粒麦子，在不同的手里揉出了韧，捏出了理，煎出了念。欲知详情。

0: 敬请收看《餐桌密码》，一念千面。盛夏，麦浪翻金，那是大地上最古老的诗行。捧起一把小麦，麦粒圆润温润，散发着泥土与日晒混合的香气。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平凡的食材便挣脱了原本的模样。农人耕耘于田畴，匠人巧手于灶台，小小的麦粒跨越四季更迭，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可同样是这粒麦子，磨成粉，遇上水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有的韧如筋骨，有的柔若无骨，区别就藏在麦粒本身。面有三魂，各安一隅。头一魂生在北地，麦粒硬朗，棱角分明，磨出的粉粗粒涩手，揉不成团。可一旦上了劲儿，筋骨便拔地而起。山东的老乡把它拉成空心面，细如发丝，一抻三米不断。新疆的汉子把它甩成拉条子，两米开外，韧如皮筋。这一口嚼着弹牙，可越嚼麦香越往牙缝里钻，是土地给庄稼人最硬的馈赠。次一魂变生四方，不软不硬，脾性温良，不粘手，不矫情，到哪儿都能扎根，哪儿都用得上它。无论江南塞北，随便一把面粉兑水揉匀，就是一块好面。山西人用片刀削进沸水里，家常案板上擀成薄薄一张，可煮可炒可焖，柔中带韧，怎么吃都不出错。家里的面缸里常备着的多半是它，没有锋芒，也从不让人失望。墨一魂长在江南，麦粒粉白绵软，蛋白质最少，性情也最温柔。它不争筋骨，不求筋道，只在淮河以南的水汽里静静饱满。磨成粉后做什么都是一口酥软，苏打饼干掰开来咔嚓落渣，戚风蛋糕蓬松如云，不用嚼，只削抿一抿就化了。甜软绵酥全是他给的。面有千相，人有所爱，若是赶路赶得急了，想扛住半日饥肠，便寻那北地的硬面，一碗下去顶风顶雨。若是寻常日子，家常一餐，中筋粉揉一团面，怎么煮都是舒坦。若是午后闲坐，想哄一哄自己，找那南边的弱筋粉，做一碟点心，抿一口茶，酥的酥，软的软，人生至味不过如此。面分三魂，各归其途，可无论去了哪里，遇了谁的手，揉成什么形状，吃到嘴里的那一口，都是一粒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最为熟悉的面食莫过于面条。而说到面条，又不得不提一个地方。甘肃兰州，黄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让小麦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广泛种植，为兰州人吃面食创造了基本条件。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兰州有440多万常住人口，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面粉。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液，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
1: 来了啊，
2: 吃牛肉面要大口来吃。
0: 在兰州，除了九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

0: 的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有20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过3毫米。这让人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2: 不会变形，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哇，这个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牙齿、舌头跟食材相互博弈的这种快感。
0: 荞麦棱，劲爽弹牙的口感出人意料，有棱有角的外形更能激发咀嚼的快感。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吸附更多汤汁。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成就了兰州拉面，也让小麦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一碗好面，3分靠手艺，7分靠麦子。可这麦子是怎么从地头走进灶头的？这得从每年5月底那场横跨中国的收割说起。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从黄淮平原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会出现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收割机周期性迁徙。随着小麦的渐次成熟，这支收割机大军开始南征北战。王世伟是麦克收割大军的一员，他今年第一站是河南省南阳市，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收割机来到这里。王世伟打算在这里收割1000亩小麦。
3: 麦子割得好，地点没有浇麦，那老百姓是1分钱不会捐的。
4: 但是说我们必须啊，活得盖好。
0: 找到了地块，王世伟打算维护一下收割机，为第二天的收割做准备。但此时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担心起来。天气情况对小麦收割尤为关键，潮湿的小麦无法收割。雨如期而至，王世伟他们只能等待。麦客的餐食通常由当地村民为他们准备，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那些碗里盛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田埂上摘的黄瓜、房前屋后的小瓜，还有主人家从集市场买的猪肉，把两群陌路人连成了同一片麦浪里的亲人。雨过天晴，麦客们终于迎来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次收获。

粒粒归仓，才有案板上的千变万化，麦收无忧，方得灶台间的腾腾热气。从麦客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车车金黄的麦粒，更是亿万家庭那一碗踏实而温暖的面食。河南省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主产省份。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小麦的连年丰收，催生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小麦就是在这些机器和迷宫一样的管道里穿梭，最后变成了面粉。离开工厂后，这些面粉将成为食品加工厂的基本原料，变换出丰富的食品种类。方便面。

0: 小麦加工领域最重要的产业。然而，小麦的旅行还不止于此。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聊城，在这里，小麦面粉又变成了细如发丝的空心面。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情有独钟？
1: 小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的挺让人怀念。
2: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根缝一针的针眼，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呢？
3: 七根，
4: 还真能穿得下七根呢，
2: 是吧？
0: 空心面成品率不高，夫妻俩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鲁西平原，黄河冲击的沃土上，冬小麦吸饱了四季的精华，将其细细研磨，便得到了制作空心面的魂魄——强筋面粉。

0: 高糖空心面，面细中空，入锅即熟，盛入碗中，汤汁顺着中空的孔洞游走，点上几滴香油，撒一撮葱花，这寻常的面食每一口都是柔滑与筋道的交织，在齿间化作了一段鲁西平原的山河岁月。
1: 进来看看，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1: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撑下来的。
4: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3: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你看到没有？撑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4: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3: 对对对。哦，
2: 这么细吗，姐？
5: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3: 对，
5: 缝衣服那种线。
3: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7根。嗯，
4: 针眼儿穿7根？
3: 对，
4: 有这么细吗？
3: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4: 试试。1根。6根。再来一个。
3: 是吧？
4: 还真能穿得下，
3: 能穿7根。
0: 若以普通挂面为尺，那坠面便纤细的仅于其1/5，这粗细早已脱离了数字的精确，更像是匠人掌心的一场视觉魔术。细若游丝，莹白透亮，轻轻挑起，它软得像一捧云絮，连呼吸稍重些都生怕将它吹散。
3: 坠面也叫空心面，
2: 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3: 它这个也不是管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3: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原来这坠面的妙处还不止于细，寻常面条实心，煮熟全凭耐心，而坠面却生就一副玲珑心肠，周身布满或大或小的气孔，若隐若现。那是匠人在反复抻拉中为强筋面团注入的一口活气。
3: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5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4: 就5秒就能熟？
3: 对，5秒。
4: 哇，那尝尝姐，尝水开了。现在
6: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4: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
7: 5 4 3 2 1。
6: 好，关火啊。
3: 可以关火。
4: 关火了。好滑，
3: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2: 不用嚼，
3: 对吧？
2: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3: 对，
4: 入口即化，汤汁还挺浓郁的。
3: 对，
4: 很像记忆当中的味道，
3: 是吧？
0: 当初李毅和郭旭龙盘算得很好，自家有地，自家产粮，自家做面，家里50亩麦子是专门做空心面的。从田间到舌尖全是自己的，成本压下来，利润就能涨上去。可现在麦子成熟了。

0: 但是面房里的活却卡了壳。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茬，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
3: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天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子。
3: 这些不要。
4: 对，你看这一块，
5: 你看这种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你看还有长的，还有短的。
3: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6: 对，
4: 你看穿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这个，
3: 这个也不要。
4: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3: 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些是干嘛的？
1: 这个是昨天那个
4: 昨天前面剩下的。
3: 这么多啊！
0: 50斤面粉下去，辛辛苦苦十几个钟头，最后能挑出来称得上空心面的，满打满算35斤。废面条只能当普通面条卖，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1: 顶多就是1.8块的。
3: 成品是多少钱啊？
1: 成品一般在10块左右。
3: 每天都做，你算过数吗？
1: 是这个4000多块。
2: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0: 虽然做出来的面中间部分还算不错，但是整体成品率不足70%。时间一长，夫妻俩还是觉得浪费的太多。
1: 然后早上一般4-5点就来了，做到下午5-6点，就十几个小时。特别像我们种麦子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面到最后做的这面，你看还成这样，浪费了这么多，感觉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它不是和其他那种料一样，这个咱是粮食。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4: 那个步骤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0: 如何才能把空心面抻得更细，成品率更高呢？李毅开始走街串巷，他们寻的不是什么捷径，而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口诀，刻在掌心上的力道。经过多方打听，李毅寻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真正的行家往往全在不起眼的灶间，用一辈子的沉默守着面的脾气。陆林昌就是这样。
7: 啊，开始和面吧。注意面的，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3: 这个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4: 对，让它醒一会儿。
7: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0: 倒条的时候，看着两口子一搓一接的默契样，陆老师也说起了空心面还有一个叫法。
7: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4: 两口子干，
7: 你必须两人干，
3: 就必须得男女搭配。是吗？
7: 就比如说，也不是说两个男人不行，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0: 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还会产生大量的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从开始和面到搓条，李毅和郭旭龙做的都很好，但是一上铅，陆老师马上变了脸。
7: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啊。
3: 手法有问题？
7: 有大问题，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3: 导致的问题是
7: 面的粗细不均。
3: 哦，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
1: 对，
7: 它如果粗细不均了，就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是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这个手这个样，
1: 两个手来回的撩，
3: 手托面，你那个是
1: 托面
7: 上，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啊。如果说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叫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哎，慢慢的把它拖上来，你不用摔，也不用等。
2: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
1: 哇，好匀呀，
2: 好匀啊。

0: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1: 那几乎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2: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抻面环节了。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小气孔。
3: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掰出来容易断。你这样拉啥？
4: 这属于拽了是吧？
3: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跟面用力往下拉这个面。兜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2: 抻面强调重甩慢坠，借助甩的动作，把力道传输到面头上。面头被这股力道均匀地拉了一下，而手部配合这股力道，也往下轻轻坠一下，面尾也受到了拉力，所以面头面尾抻得更细更均匀。
3: 蹬的力度还大，
5: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4: 对，还是断，
3: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4: 就是甩，
3: 光凭甩不要蹬，抻就可以抻，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4: 是这样吗，卢师傅？
3: 可以，可以，这个力就是用在上面去，不用，你还不要往下蹬。
4: 行，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往下抻，就是使劲往用力往下拽，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使劲抖它，我都不用手往下撑它，然后它就自己就下来了。
3: 行，找到感觉了。
4: 找到感觉了。
2: 在陆师傅的细心指导下，李毅终于掌握了空心面的制作技巧。那些曾经断在案板上的面，如今一根根撑得匀，拉得长。空心面，空心不空魂，一根面，撑起了一个家的念想，也撑起了鲁西平原上一门老手艺的来路与归途。
6: 在明朝洪武年间，一道充满运河风情的美味在码头流传，它就是石香面。所谓石香面，就是煮熟的挂面，淘洗后配以豆角、胡萝卜丝、黄瓜丝、韭菜末、炒鸡蛋等11种小菜。面条随意便捷，是典型的码头快餐。临清码头的石香面绝在面条上，选料必须是空心面，因为面条极细，成型的空心面空如竹，细如发，长如丝，下锅即熟，筋道细腻。临清运河沿岸一处水路转运的重要枢纽，船工们白天行船，傍晚停靠吃饭，这种既便捷又美味的石香面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清朝时期，石香面沿着运河传入京城，曾多次作为贡品进奉宫廷。一方风味足以令人从中领略一方水土的乡野之气，看似质朴无华的石香面，其背后隐现的正是千百年来运河舟楫的沧桑旧影，涵养着一座古老城池，绘就一部祸通天下的历史长卷。
2: 除了面条，还能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面食，那一定是馒头了。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这里的人们不仅喜欢吃馒头，他们还把馒头吃出了新花样。
7: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2: 花饽饽为什么这么喧乎？
8: 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2: 林荣涛做成的花饽饽又有哪些诀窍呢？
8: 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2: 三代人的功夫不在嘴上，在眼睛里，在面团上。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威海，山东半岛上的海滨城市，上千公里的海岸线海产丰富，但这里的中筋小麦

最得天地钟爱。位于北纬37度的威海大地上，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休眠，尽情吸纳的阳光和养分都储存在体内，

0: 花饽饽中，寿桃寓意福寿绵长，葫芦谐音福禄，而锦鲤承载的是年年有余、锦绣前程，是花饽饽三大基础造型之一。要做一条锦鲤，先从和面团开始，酵母提前化开，面粉500克，水220克，面、水、酵母的比例分毫不能差，揉到最后，手光、面光、盆光、三光才算合格。用红曲米、南瓜、蝶豆花挑出红、黄、蓝三色面团，天然颜料揉进面里，颜色就从食材的骨子里透出来。塑形要快，从捏面到捏出雏形最长不过5分钟，用刀背顺着纹理推出尾纹，再挖出鱼鳃的位置，点上2只眼睛，整条锦鲤立刻有了神采。每一道纹路，每一处弯折，全凭手指的记忆和感觉，制作者的情意和对美的理解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锦鲤的好寓意终究要靠一双有温度的手来实现。今天是邵家新婚大喜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进门除了要戴嫁妆，还要带上一对用花饽饽制作的聚宝盆。聚宝盆里的宝贝，一个叫龙凤呈祥，一个叫吉庆有余，它们寓意着情感饱满，家庭富裕。
1: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1: 啊。好吃的话叔叔给你们做好吗？
0: 这般巧夺天工的花饽饽皆出自一人之手，林荣涛，胶东花饽饽手艺的传人。
3: 本来皇后它的味道特别浓郁，也一般的都没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呢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0: 这种用黄蒿调制的酵母被胶东人唤作神仙引子，将它揉进面团，便能为那一团雪白注入一缕独属于田野的植物清香。然而这发酵的过程却很缓慢，酵母菌的生长繁殖让面团在时光中一寸一寸的膨胀。这看似安静的等待，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转化，为的就是将小麦深藏于胚乳之间的那一点点原香彻底的唤醒激发出来。制作花饽饽要经过3次发酵，3次醒面，这样才能质地蓬松，但口感却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世界上任何一种香料都无法与这种香味媲美，这是让所有威海人都痴迷的小麦面香味。花饽饽绚丽的色彩并非用工业颜料上色，而是用蔬菜瓜果榨的汁揉进面里调出来的色彩，这样的面团就有了颜色，由里至外的颜色。不同颜色的面团将应用于不同的塑形创作。
3: 做猪呢，关键在它的眼睛、
4: 双眼皮、
3: 上眼皮。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做木兰花瓣呢，一定要用筷子，不能用剪刀，因为只有用筷子做出来的花瓣才是不规则的，才是自然的。
0: 揉搓、捏合、塑形、点睛，指尖上的魔法让人沉醉。这是林荣涛的创作时分，亦是他最为享受的光景。面，这种寻常食粮，在他的食指之间，恍若有了呼吸。怀揣匠心的他，将对面粉的深深眷恋，化作手中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形影。
5: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6: 啊。不管这个色儿呀，还是这个造型呀，你起个没

0: 子根儿啊。
1: 根儿的。
2: 我是八九岁的时候吧，受母亲影响，就喜欢上了黄渤渤。作品出国了以后，看着非常生动，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3: 在威海，像林荣涛这样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守着一门祖传的手艺，而与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这份手艺当作一生的事业。林荣涛自己与花伯伯相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花伯伯依然是最初的味道。如今林荣涛的儿子林鹏遗传了他的巧手，继承了他的衣钵，作为大酒店里的首席面点师，周末他给父亲带回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大孙子回来了吗？大孙子
5: 回来了。
6: 这么想我、啊
4: 怎么不想呢？他大孙子可不想呢。
5: 他还有奖状，
7: 我干了40多年才得冠军，你才20年才得冠军，
5: 是吧？
7: 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
3: 儿子的优异成绩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林荣涛的心底，令他眉梢眼底都漾起藏不住的欢喜。对林荣涛一家而言，花伯伯从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他是立身的根基。更是三代人掌心相叠、代代相续的见证。
2: 做花伯呢，他非常传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复杂。希望呢我儿子将来把这个手艺一定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能这样让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手艺呢失传。
3: 花伯伯在胶东半岛已有300多年传承，他易于储存，又能在重要日子里。通过千变万化来呈现吉祥和喜庆。
2: 江东花伯呢，既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呢，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3: 对于威海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花伯伯远非一道寻常吃食，它更是人们对美好日子的深切向往与寄托。岁月流转间，这朴拙的面食渐渐长成了老百姓最绚烂也最质朴的乡土文化，搓揉、捏制、勾勒之间，成就了民间风俗里那一份独有的面食情缘。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传统的面食之外，来自西方的蛋糕也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另一道美食，小麦也有了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天中国人要消耗大量的西点，如果没有专用的面粉，完美的口感就无法实现。细腻的口感是蛋糕师们获得客源的重要保障，在国产小麦还没能满足这种需求之前，他们只能使用进口的专用面粉。在河南省的淮滨县，王振旭已经为推广种植专用小麦奔波了10多年。他的这一决定来源于淮滨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河南省淮滨县，淮河从这里穿城而过，这是介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之间的一条标志性的河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传统上被认为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北方，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南方。这种弱金小麦曾被认为是劣质麦，卖不上价钱，农民不愿意种，而它恰恰适合制作蛋糕。王振旭看到了这个市场，他用10年时间引导村民重新种植弱金小麦，让这个传统品种焕发了新的活力。
8: 供不应求，那是那订单太多了。
3: 王振旭的努力有了成果，如今弱金小麦已经成为这里农民种粮的第一选择。中国在专用面粉的生产上已经基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蛋糕师们也用上了中国自己的专用面粉。
9: 节庆里的花伯伯向来个头硕大，工序繁复，可一旦回到日常，便全然可以化繁为简。

0: 斤重的一个花饽饽，
1: 如今变成馒头大小。
2: 面粉里放入适量的酵母、白糖与牛奶，水与面的比例大约是2:1。反复揉压后，先要静置于盆中，盖上盖子，让面团在时间里发一发。
0: 待面发好，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揉面。
2: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讲究的是手法与力道的交融，其精髓全落在一个揉字上。红枣须切成两半，那甜香方能丝丝缕缕渗入面团的每一寸肌理。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蒸要用大铁锅和木柴为家，锅盖要用麦秸编制而成，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早发之意。不管是期盼事业蒸蒸日上，还是渴求生活美美满满，总之枣饽饽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
3: 面食绝不是北方人的专利，在南方它又幻化出另一张面孔。
4: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3: 甜味咸味的漳州古早味面坚果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5: 一点一点在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3: 果香从古城深处飘出来，就牵住了远行人的衣角，走得再远也得顺着这味儿回家。欲知详情，下节精彩继续。漳州，一座用味道写就历史的古城。如果说土楼是它的风骨，那么藏匿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就是它最温柔的底色。唐代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的面食，在此与山海之间交融，孕育出了百味争鸣的饮食文化。在漳州，卤面是刻进日子里的仪式，婚嫁、乔迁、寿诞，凡事要记上一笔的大事，席上必有一锅卤面压阵。干贝、虾仁、鱿鱼干，海里的鲜物泡发了，与五花肉丝一道在热油里滚出焦香。猪骨或鸡骨熬成乳白的汤底，浓得像一锅化不开的晨雾。最后淋入蛋液，搅散成絮，卤汁便有了魂。面得是碱水黄面，在沸水里滚一遭，细软滑嫩，浮在碗底等着一场浇淋。舀一大勺卤汁浇上去，佐料层层叠叠码好，漳州人把一整天的念想都压在了这一碗短暂的相逢里。漳州海蛎面线，碗里藏着两样宝贝，一样是手工面线，和面醒面，水多水少全看当天的潮气。搓、串、醒、拉、晒，十几道工序走下来，面团被训成了一缕缕细如发丝的线。另一样是海蛎，学名牡蛎，有人叫它海洋牛奶，这名字起得好，鲜甜肥美，像大海凝成的一口软汁。清晨刚开壳的最鲜，带着海水的咸腥和面线一道下了锅，鲜味便从碗底往上升。面线细软滑润，海蛎鲜甜肥美，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当地人管这叫
6: 好碗面蒜兜，好人来相钓。
3: 除了各种特色面条，在漳州的花样面食里，面坚果也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

0: 古早味的漳州小吃。黄金酥脆的外皮咬下去会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同时伴有微微的焦香和浓郁的锅气，里面是一层绵软黏糯的米浆层，它就像一座桥梁，温柔地衔接了外皮的酥脆和内馅的香甜，带有淡淡的面香和甜味。风味浓郁的内馅，这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冬瓜糖的清甜会在舌尖化开，花生的坚果香、芝麻的醇厚与桂花的馥郁交织，形成绵密不齁甜的享受。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
1: 我看一下。
2: 这个、花生是干燥的，这是龙岩城的，质量很好。
1: 不错不错，
2: 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
1: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谢谢。
0: 清晨六点，宋瑞莲两口子的铺子已准时开张。灶上铁锅烧得滚烫，手上功夫一做就是40多年。日头刚露脸，门前的长队就已从街头排到了巷尾。
3: 阿姨，我要四个甜的。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的制作工序颇为繁复，小小一块竟能分出三层，最外是酥脆的皮，中间是软糯的果体，最内裹着饱满的馅料。传统的馅料素来以花生、芝麻、冬瓜糖与桂花露相配而成，芝麻与花生需以文火慢炒足足40多分钟，期间需一刻不停地翻动，极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韧性。待炒得焦香四溢，再将花生细细碾碎，馅料便算齐备了。面坚果的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取弱筋面粉适量，加入苏打粉、米浆与清水，按一定比例调和，直至面糊变得细腻如棉。铁锅烧热，锅底先附上一层清油，再将调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入锅中，只听滋啦一声，面糊瞬间便凝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薄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精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哦，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每天，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晶莹粘连，甜而不腻。弱筋麦蛋白质含量很低，通常在7%到10%之间。

0: 但正是弱筋脉、筋度低的缺点，成就了面坚果独一无二的风味。漳州人喝茶喝了上千年，茶汤早进到骨头缝里了。午后闲时，滚水冲一壶浓艳艳的乌龙茶，切一块刚出锅的面坚果，金黄酥脆，再喝一口茶，满嘴的油润都被茶香化开了。这搭配是漳州人雷打不动的午后念想。宋瑞林和丈夫守着这口平底锅，一守就是40多个春秋。可就是这股子古早味儿，把一代代漳州人的馋虫和心事都勾了起来，把天南地北的滋味都揉进了面团里。那些远走的、留下的、忘不掉的乡愁，就全在这一小块金黄里头了。
1: 手抓面又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因以手抓食而得名，是漳州极具烟火气的民间小吃。用大树碱制作碱面条，在沸水中汆熟后捞出，趁热铺成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薄面饼。取一片面饼，放上一条炸好的五香卷、油炸豆腐干，将甜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依次抹在上面。手抓面最迷人之处在于复合的味觉体验，香甜酸辣俱全，因以手抓时从吃法到口味都别具风味。
0: 麦子不讲方言，无论被拉成丝、揉成花，还是煎成果，落到哪口锅里，它就认哪片土地做故乡。而所有吃过这口面的人，心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头拴着灶台，一头记着远方。一面千面，揉进去的都是日子，嚼出来的都是念想。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盐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石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

0: 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1: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2: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股前来找我。
1: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3: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1: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4: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1: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5: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关子就行，天天循环嘛。
1: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

0: 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硫酸钙，俗名是锡膏，我们这用的是熟锡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锡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形成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3: 啊、哦、
2: 对，
4: 就是要洗干净，应该点干净了。
5: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3: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子看到它的感觉呢？就说明呢完成就差不多了。
3: 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3: 好的，你控水。
4: 蒜奶、
3: 干辣椒，
4: 干辣椒放一点，
3: 丁香、虾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4: 哎，对，
3: 这是小茴香哈。
4: 哎，
3: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4: 嗯，
3: 啊，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
4: 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3: 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3: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3: 下入姜和葱，
4: 少放一点花椒。
3: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4: 加点水，制作卤料，
2: 葱，
3: 加点味道哈，
4: 哎，加一点味道，加

0: 骨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1: 两个小时。
2: 哎呀，肥肠喽！
0: 一整套肠下来。
3: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儿也渐渐蔓延开来。
0: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1: 对。
2: 让它打碎一点，它酱就吃的多一点。
0: 打得越久越好。
2: 对。
0: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1: 对，开始烧姜喽。
0: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2: 煮开。
0: 现在开始滤。
2: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0: 好，
2: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0: 好了，好。牛奶，
2: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0: 秘密武器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1: 4:1。
3: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0: 卤水要加多少？
1: 20克。
0: 20克左右。
1: 对，等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2: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1: 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3: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0: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1: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了，
0: 只用葱白这一段。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0: 我这一段太细了，
1: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0: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1: 对对。
0: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1: 切断。
0: 哦，还要再切？
1: 哎，对，我们的大肠，
0: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1: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0: 好，
1: 要蒜末，
0: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1: 再来点酱油。
0: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1: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3: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0: 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太香了，
1: 我自己都感觉
0: 我吃的也满意啊，
1: 满意。
0: 好好好好好，入口即化，
5: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3: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

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一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个色色红亮，它那个脂质呢，就是海椒的那个脂质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搞那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色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

0: 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1: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2: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2: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坪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坪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坪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石坪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

0: 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1: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挑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八两尺、九两尺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这一卷豆片都是三四斤，最大卷有时候七八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百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勇来的秘密武器。
2: 丫头，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豆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一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

0: 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八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四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豆腐加到这上还是有比例，那这样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一斤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即使

0: 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碘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吸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3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2: 像这个加到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是1两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有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

0: 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1: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哎，然后一根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毛鱼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福田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2: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

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封侯行动异常迟缓，他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封侯，又叫懒侯，他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他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他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食，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喉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它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为封喉的懒惰而逃过一劫。

虽然封侯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但高难度的动作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

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智慧。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收。争分夺秒推进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搜救工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作出修改后，今年再次进行修订。新修订的农业法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在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绿色发展、科技支撑、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制度升级，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从党的20大以来，其实我们在农村领域做出了很多新的经验探索，它目前还停留在政策层面，就是我们在法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制度先行，实践先行，这也是农业立法的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大修，其实就把20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比如说农业强国以及农业农村改革的这样的一些成果，把它规范化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党对农业农村工作它的领导以及成功的经验纳入到法律的这种规范。
0: 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至法律战略高度，构建起从产能保护到风险防控的完整制度体系，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1: 明确了我们国家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这样一个粮食安全战略。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专家表示，这一调整表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0: 这也是农业法做好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衔接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那么他提出了国家推进农业的全面绿色转型，
1: 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专家表示，法律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0: 提出了国家坚持这个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特别是同时明确保障就是进城落户的农民他合法的土地权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它也是保障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基础啊。
1: 8月28号，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强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确保实现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作为粮食主产区，吉林秋粮今年面临的考验格外严峻。在高温与洪水夹击之下，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我们来看记者葛云图从当地发回的报道。记者的第一站是关注度最高的中部玉米主产区，高温会不会烤坏玉米？在公主岭农高区示范田，常年在此蹲点指导生产的吉林农业大学郑红兵教授团队，用一穗掰开的玉米给出了答案。
2: 就是针对8月份这个高温，大家都非常担忧。那玉米呢，在7月20号吧，它就抽熊了。一般的情况下，授粉，一周左右基本上就结束了。那这个阶段的话，假如说咱们没遇高温，没有刮噪啊、阴雨这样的天气，总体呢不会影响产量。你看看它这个不吐浆，籽粒呢，你看看现在吧也属于灌浆期，你看相对来说也挺饱满，一掐你看还能掐动，还有浆，这就说明它还在灌浆，就掐不动了的时候它就说明定浆了。
1: 这片示范田还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藏着实打实的增产潜力。
3: 我们先来说宽行啊，足够留了80到90公分，我人都可以直接走进去。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宽？首先玉米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长得非常的高，那么它长得高呢，它下面的这个叶片呢就照不到阳光，它就会提前衰老。那么宽行这么一留，阳光就可以直接照进来了，那下面的叶片呢就能进行光合作用，相当于说玉米全身都给补了光。那么下面的叶片活得久了，那对于整个玉米的这个灌浆呢也更加充分了。再来看这个窄行啊，只有40到50公分，它的株距缩短了，那每公顷的株数呢就上去了，那从过去的6万株呢增加到了现在的9万株，那种植密度大了，它整个的穗数呢就增多了，那这就是实打实的增产的潜力。
1: 密植之后最怕的就是倒伏，而宽窄行恰恰化解了密植与倒伏这对矛盾。
3: 那传统的均匀的种植模式啊，风一吹玉米之间相互挤相互压，很多其实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被压倒的。但是这种宽窄行种植模式呢，留出了这样的通风走廊呢，风能顺畅的从这里穿过去，即使有倒伏也是这种顺风倒，这样一来呢就减轻了损失。
1: 目前吉林省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技术推广面积已达1138万亩，粮食单产平均提升20%到25%，每亩还可节水30吨，节水率超过40%，增产与护地实现双赢。吉林中部稳住了粮食基本盘，东部却在与时间赛跑。8月以来的强降雨使梅河口等地部分农田受淹，灾后生产恢复争分夺秒。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看到梅河口正在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轻度受灾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重度绝收地块则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
4: 水淹过后的水稻根系弱，生长慢，我们已经派出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合理的控水控氮，同时呢加密叶面肥及防病虫害药剂的喷施频次，给水稻快速的补充营养，防病防虫，促进籽粒灌浆，提高切粒重，确保作物安全成熟，不贪青不降质不减产。
5: 这块地原来种的是玉米，因为泡水绝收了，农业局技术人员看了以后给予扶持，完了给送的菜籽改种的叶菜，预计吧每亩能挽回个1000多